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九幺七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7月7号上午，在全民抗战爆发89周年之际，抗大陈列馆与全国抗战类纪念馆同步举行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0: 当前我市正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社会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赛事承办、志愿服务、骑行文化推广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近日，市民政局发出倡议书，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大众骑行，全力擦亮全城骑行品牌。
1: 截止日前，全市开放公园绿地996处，面积达到了358.9公顷。市中心城区开放公园绿地826处，满足了群众亲近自然、休闲游戏，包括运动健身等需求。主城区拆除绿地围挡10.2公里，拆除禁止性标牌305块，打通市民亲近自然的最后一米。
0: 7月10日晚，首场招聘会将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广场火热开启，服务对象是2026届高校毕业生以及往届高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有需求的各类求职者以及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求职者可以在活动当天前往招聘会现场注册简历，也可以通过 PC 端或手机端登录邢台市人才就业创业公共服务智慧平台在线注册简历。
1: 为进一步规范成品油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非法储存、运输、销售成品油行为，切实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征集黑加油点、黑加油站以及违法违规、超范围经营线索，那么举报线索经查实的，将视情给予奖励。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政军委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现行尾号3和8啊，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起运动，想当年，后边您自个儿填，
1: 想当初，所以一起来聊聊运动的事，后边它不方便唱了。
0: 你还有开张的事呢，怎么没告诉我？
1: 所以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搜索我看行脚气后台来留言互动，来关注小小，你这个真的是人物，你知道吗？真是个人物，
0: 惊到了。小小19年8月份，哇，挺热的天呢。
1: 19年8月份从哪儿呢？从广西南宁一个人骑着山地车回沙河，是的，你没有听错，到邢台回沙河，14天半，2200公里。你看我以前在部队的时候，当兵的时候，那不是也是在这个广
0: 西
1: 吗？在广西，只不过那时候是桂林。我当时我还记得跟咱们听众朋友有分享过，坐火车那时候绿皮火车特别有礼貌，得谁让谁。对，绿皮火车坐了是2天1夜。这还是绿皮火车，我坐2天1夜，
0: 感觉够受罪的了。
1: 我的腚都劈半了。你更何况人家小小一个人。

0: 骑着一辆山地车14天半。还有呢，23年自己一个人骑着车去哪儿呢？去淄博，也是山地车。第一天呢骑了227公里，第二天骑了136公里，安全到淄博吃了牧羊村，吃饭了，然后给我们发来了一张这个骑行的线路和图片。2023年八月
1: 规划的那个路线，
0: 对，8月30号。我们不是不信，就是我们是个什么东西能不信您？真惊着了，真惊着了。
1: 哎，我就特别想知道，小小你那个全程骑行小程序里积了多少分了？你用的是真实的名字吗？
0: 如果
1: 你这积分排行到多少啊？
0: 如果要从2019年开始积的话，
1: 那不能够。咱这个小程序也是上新的小程序，
0: 难怪人家小小
1: 头像都是骑自行车的，
0: 是一个骑行爱好者的一个头像。
1: 方便的话可以把您的全程骑行小程序给我们晒一下啊，让我们膜拜一下您的积分。
0: 是的，钢镚儿吧。咱不说当年打球水平有多好，那就不说了，来下一个。
1: 你说说，就说啊，咱只要上完了体育课，桌子上呢就会莫名其妙的有一瓶饮料。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我任田老师白愣了一眼，然后呢，我内心有一句话，就是现摆什么呀？
1: 但是那时候打球好的男孩子特别圈粉儿。
0: 哎，是的，这还真的，
1: 不管是自己班的还是隔壁班的哈，只要这个球场上有人打球，都会吸引很多的观众。女同学去看，
0: 对，尤其是对于这个女孩子而言啊，而且呢，以前有一部
1: 自己不会打呀，
0: 对，有一部动漫，我觉得咱们的80后、90后深受这部动漫的影响，叫《灌篮高手》。然后呢，觉得打篮球的或者运动男孩特别的帅气，
1: 对，
0: 一个是运动男孩，仅次于什么呢？仅次于坐操场台阶上弹吉他的人。
1: 主要是自己不会什么，然后就心生向往。
0: 然后你想想吧，打球水平又好。个儿又高，小伙又白净又帅，
1: 那
0: 可 不
1: 晒黑了也行。
0: 那可不，桌子上得有瓶饮料吗？
1: 所以钢镚儿爸，您家掌柜的知道这事儿吗？
2: 嗨，小妞，别踩我车嘛！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各位早安，我是小虎。今天的限行尾号三和八。北京时间的8:17，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毕竟是早高峰的时间，
0: 上班的高峰期，
1: 终于有动静了。有个别路段要提醒大家来注意一下。首先呢，是八一大街和钢铁路的交叉口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话呢是出现了一段明显的压车。各位，以及在我们的冶金路和全北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南是轻微压车，不太严重，也不用选择绕行，正常的排队等时就行。
0: 首经路和玉英街的交汇处有北向南方向有轻微的压车缓行，全北大街在平安路交汇处河北省眼科医院门前东向西方向行车较多。
1: 哎，当然了，那刚刚说到了以上的压车的一个路段呢，也没有必要选择。如果您要是不赶时间的话，那就没有必要选择绕行，正常的排队等时。
0: 最多俩灯时就过去了。
1: 当然，如果您要赶时间的话，可以避开以上路段。
0: 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起运动，想当年，
1: 想当初。
0: 咱暖说了，润田小虎早上好。说起当年啊，那体测800米都是第二，第二也老厉害了，
1: 第一人呀。
0: 所以暖，你们那个操场就是400米的标准操场吗？
1: 你还纠结这事儿呢？
0: 你没有跑过200米的那种吗？
1: 你还
0: 那个小操场跑4圈的，你有这种体验和经历吗？
1: 还在纠结是？
0: 小虎不信，说200米的操场特别小，没多小，也挺大的，跑一圈也挺累呢。
1: 对，我知道，中间不就是俩乒乓球案子吗？
0: 你别瞎说，俩乒乓球案子，还有得俩篮球架子，得多呢。
1: 不点骂。说起运动，以前我是我们学校校篮球队的。
0: 哦，女篮。
1: 女篮。
0: 学校有女篮，这个挺不容易的。
1: 你们学校这么厉害吗？
0: 嗯，
1: 就以前的话可能就是校队有一个足球，就是男的哈，有一个足球队，有一个篮球队，了不地了。
0: 嗯，
1: 然后有一个女孩子的这个篮球队，我觉得这挺厉害的。
0: 我们学校还有女排队呢，那时候还选我当队员呢。后来球来了我老跑。
1: 你们学校也没什么人是吗？
0: 那我的体型很适合打排球当年，但是我害怕那球一来我就害怕，我不扛揍。
1: 我以为你扛揍呢。
0: 不扛揍
1: 啊，我能想象到排球过来的时候，润田老师摆好造型，
0: 球来了，
1: 润田老师第一个球一过来，润田老师第一反应就是是这动静吧？
0: 差不多吧，反正我可能也不太适合。老师看着体型可能太适合了，这性格不太适合，最后把我踢出来了，不让我去了。
1: 小豆豆说到说我是我们以前的体育委员。
0: 嗯，体委可帅气了。就
1: 那体委就不允许有女孩子吗？
0: 我们体委就是女孩子，
1: 要不就说
0: 就很帅气，就体委就经常好，这完解散，解散这一句都是体委说的。
1: 你好。怎么着，回回上课是体育课上到最后，体育老师渴了是怎么着？
0: 欢迎大家来聊一聊，说起运动想当年。

0: 来继续看留言，说起运动想当年暖暖跑第二的哈，说我都是追着第一跑，超不过去，第一也是我们宿舍的。
1: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那就很好超啊。
0: 闹玩呢，
1: 就是
0: 那第一你说超就超，那你不成第一了吗？
1: 如果要不是同一个宿舍的话可能有点难度，那同一个宿舍那就很简单了，那准备一把泻药的事儿放在水杯子里，那你不成第一了吗？
0: 下毒这么容易吗？这么顺手吗？
1: 一个宿舍嘛，对吧？晚上
0: 就整点那歪门邪道，
1: 晚上把他绑宿舍床上挠他脚心儿。
0: 什么人呢？能不能公平竞争啊？凭实力赢得，
1: 隔着枕头弹他脑瓜杯儿。
0: 你看看这人心多坏，多坏。
1: 所以我觉得要是一个宿舍的话，那超过他还是挺容易的呢。相声原是我上学的时候呢，班上没有啥体育生，所以我短跑和铅球这两项上面呢比较制霸。你看这词儿，制霸。最好的那应该就是铅球。
0: 哇、那你属于这四肢都挺厉害的。
1: 我曾经
0: 铅球，
1: 我印象很深哈、就是我碰过铅球这个东西，然后完了之后呢，一次运动会之后再也没有碰过。那时候选拔嘛，但是铅球这个项目的话，确实你得需要点体格子，对吧？那得比较壮，然后我们班的话呢，就是那时候我算不上胖人，但是呢，就实在没人参加了，就是老师让我报铅球。那个在投铅球之前啊，这个场地两边会清一下，然后老师说你们先试试。各位，人家先试试，人家旁边的人啊，因为还有一些女孩子看着啊，旁边其他运动员一试，哎，6米5，就是没有用劲儿、
0: 轻轻松松的、
1: 6米5、7米，我一看着旁边站着女孩子，咱不能怂，咬着牙我也招。就是每次离开装作轻松的样子，就是那种咬着牙把球推出去6米将过一点儿，
0: 也可以啊，
1: 对吧？6米将过一点，但是人家是轻松推，我是咬着牙的。
0: 好，
1: 然后好了，就这样。后来呢，第一轮完了，这个试完之后，第一轮投的时候呢，我大概具体我忘了多少了。完了之后呢，测试一共是9个人，最后一个球就离线最近的是7米4，我一看我能投7米4，这也了不地了，
0: 起码不是最后一名。
1: 哎，人家说了，说9个人8个球，最后的那个是淘汰掉了。我说
0: 就淘汰一个人。
1: 对，我说刚刚淘汰那个啊，刚淘汰那个是6米3，
0: 哦，就是你呗。
1: 我想了想，可能是我。
0: 别说，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个铅球有多沉，因为这种项目的时候从来用不上我，也从来不会让我去，我都没有机会试试这个铅球我能推多远，根本就不让我去。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聊今天的话题，说起运动想当年。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上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5: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5: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 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导航。
1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来关注天气预报，未来一周呢，天气节奏多变，高温、暴雨、短时大风将会轮番登场。那么前期呢，高温区域雨后午后呢会有。

0: 零散雷雨天气，那集中在了10号白天之前。同样，那从8号白天开始一直是多云的天气，同样是全市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8号的夜间一直到9号的白天，西部山区会有阵雨，最高气温将会冲至38度。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呢，是阴转普降性雷阵雨。所以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那么在极端高温持续，并且呢此过程当中紫外线呢也是较强，希望大家呢可以加强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户外作业以及长时间的外出。外出呢请穿戴防晒衣帽。同样，那么咱们进山游玩、户外劳作以及河边垂钓，务必随身携带雨具，及时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天呢，先请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小马来啦，好久不见了，小马。
3: 有段时间没见了。
0: 小马说：“我来了，点首歌。虽然是夏天，但是想点一首《爱在深秋》。
3: 是什么歌？
0: 弹上了吗？
3: 啊？”
0: 小马好久没来了，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修 U 盘的那个方法我已经试过了，好使、
3: 好使。
0: 嗯，我的 U 盘现在那个文件
3: 已经彻底不能用了、
0: 找着了，能用了
3: 啊！
0: 感谢小马，就一直想跟你说来着，但是后来你一直没来互动，有一个多月了吧得。
3: 我
0: 修好了。
3: 小马也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了，说这个想当年运动哈，那必须得是什么呢？跳绳，
0: 摇大绳。
3: 哎，俩人摇，俩人一起跳。同学，我们俩拿了第一。
0: 咱上回去运动会的时候也有这个项目，
3: 哎，
0: 底下练的可好了。
3: 我记着，现在不说这个比赛成绩的事，我记着啊，就是好多这个摇大绳儿，现在呢都已经是那种花式的了。
0: 嗯，
3: 比方说
0: 两根绳不一样的频率。
3: 哎，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比方说俩人在这摇，那中间跳的人在跳大绳的过程当中
0: 还
3: 能
0: 跳
3: 一
0: 小
3: 绳儿，哎嘿，
0: 还得两个人对跳。
3: 啊，对跳。
0: 嗯，两个人还得中间跳小绳，还得跳花绳。
3: 这要个本事，你要我跟润田我们俩的话呢？我们俩人的腿、
0: 自己给自己绊跟头。
3: 我们俩腿早系一死扣了。
0: 这绳跟绳你要解开，那也是一个难题呢。
3: 嗯，小马客气客气，
0: 真厉害，
3: 顶事儿。
0: 要是不行，跟人小马专门给我录了一个视频，你先怎么着？
3: 嗯、
0: 你点开哪，然后再怎么着，把哪个选项点了，把哪个什么取消了，把哪个什么打开，就我按着那个视频，逐步操作，哎，
3: 成了，
0: 哎，真行。
3: 要不然我就说咱们的听众朋友真是厉害着呢、厉害着呢、
0: 没早点问小马真是、
3: 倩倩说到了，说这个想当年我老公跑步全校第六名，现在胖到了150多斤。
0: 你还行，还有潜力。
3: 150多斤按正常男的
0: 还好吧？
3: 我觉得还好，
0: 正常。那跟你那时候遇见他的时候110-120斤，那确实比稍微胖了一些。
3: 你可能胖了30来斤也不是不能接受。
0: 慢慢也从10斤到30斤也就接受了。
3: 我记得以前网上特别火的一段视频是什么呢？就是爸爸以前的照片，或者说老公以前的照片和现在的这个照片进行一对比。老公以

0: 以前照片也是白白净净的小鲜肉，妥妥的小鲜肉，高颜值一枚，校草级的人物。现在呢也是大圆脸，肉的淋的淋的都，
1: 长成了老公们的样子。
0: 老公们的样子。
1: 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分享，说起运动，想当年。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9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段修复养护工程会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那么这个时间呢，从7月2号持续到10月2号，希望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个别路段有轻微压车。全北大街和香都路交叉口西向东眼科医院附近这儿有一段缓慢通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未来周天气节奏多变，高温暴雨短时大风轮番登场，从今天一直到10号白天全域高温，午后有零散的雷雨，那么一把两用的晴雨伞大家就得必备了。今天白天多云，全市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35到3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0: 仅西部山区有阵雨，气温冲高到36到38度。明天间到后天白天，转阴普降雷阵雨，高温维持36到38度，最低气温逐步抬升至27到28度，早晚几乎没有凉意了。中期也就是10号夜间到12号白天是本轮高温的顶峰，全域酷热少雨。也是听大家这两天天气是非常热的，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你如果外出要穿戴防晒衣帽，涂抹防晒霜，常备凉白开、绿豆汤，随身携带藿香正气等防暑药品。老人、孩童、慢性病患者要减少外出，谨防热射病、中暑。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稍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好，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起来关注一下出行的限行提醒。今天呢，主城区限行尾号3和8，车牌末尾是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限行时段早7点到晚8点，限行范围为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的合围区域，包含4条主干道。开车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接下来关注一下城市更新方面的2条便民消息。市城管局出台城市绿地认建认养新规，机关单位、企业、个人都能参与城区公共绿地养护建设，为城市绿化出一份力。邢乡热力集团启动供热管网冬病夏治改造，目前呢，11个小区支线改造已经完工，富水家园 B 区、蓝岸小区等管网升级工程正在施工，提前排查隐患，保障冬季稳定供暖。楼市呢，近期上新活动接连不断。太师学华府12号楼全新加推55米一体化大通厅户型通透，南河中鼎麒麟府11、12号2天业主到访可原价选购胖东来商品。那么清河招友景瑞府9号荣香中心与下沉会所正式开放。云汇中心还成立企业家俱乐部，前99名业主可领取全年1万元思想权益。另外，邢台短剧基地近期在天牛乐东豪庭取景拍摄，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去打卡。来关注生活消费方面的资讯。那么7月8号、9号2天，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儿科开展儿童生长发育义诊，免费拍摄骨龄，预测成年身高，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们可以 不要错过。来关注餐饮旅游出行方面的信息。市区多家星级酒店投放近百辆共享骑行车辆，入住游客可在前台登记领取头盔护具免费使用。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资讯。7月10号早上7点半，报考市体校中小学、中专3+2贯通项目的学生前往学校田径场北门检录报到。那么7月12号，新乡生态园开启红色沉浸式研学一日夏令营。
2: 全程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3: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4: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3: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地产主播说，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了中哥说房的主播杨振中来做客直播间。杨总你好。
5: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这个喊中哥就行。
0: 好，那就喊中哥。那您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5: 行了。
0: 嗯，
5: 大家好啊，应该有很多人以前也看过我来电台做直播，然后完了以后在抖音里边也可能会经常看我。我是来自于咱们邢台沙河，2005年来邢台，2006年开始干房地产销售，到现在
0: 也好多年了
5: 啊，二十年了
0: ，绝对是地产圈的一位老兵啊。
5: 从最早的暗场营销转到现在的线上自媒体，干有5年了吧，差不多有五年了，所以说对咱们邢台楼市呢也还是有一些研究，如果说有朋友们想在咱们直播间里面一起来互动，或者想你了解的话，就可以随时找我啊。
0: 是的，是的，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说我往地产主播这边稍微转型一下呢？
5: 卷
0: 哦，
5: 太卷了，因为我们当时这个我也干代理嘛，其实也是因为受伤以后才被转型的。当时我们也在开发，好像咱以前在我们那儿做过那个线上的那个发展会。2021年我给忘了啊。然后这个就是 CoPro 结束以后，从那开始，因为现在那个现在项目也越来越少。像我们这样的干营销时间长的人，这家闲着的一大票。就可能在北京一样，一板砖下去砸死很多那个处级的领导干嘛的，跟邢台市一样，一板砖下去可能拍死好几个干地产营销的营销总监。我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就转型吧。转型也不少挣。也挺充实的。
0: 就想着说我们往地产主播这边转一下啊。当时转了之后您觉得还适应吗？还是说跟自己当初想象的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5: 不一样。
0: 你说转线上之后跟咱们线下还是有区别是吧？
5: 当时你看我最擅长的就是这个线下转化，因为我干地产时间也长，也是40多岁了。也是来自于咱们邢台农村，就跟很多来邢台要买房的这些人，就是交流起来没有障碍。交流起来没有障碍，有很多的
0: 有很多共鸣是吧？
5: 但是呢，就是当时是最尴尬的地方，就是直播间没有人。
0: 对，我就想问，怎么来挺过这段时期呢？
5: 我那天吧，我那段时间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办公的地方在团结路。每天8点，准时开播，就会提前半小时坐到电脑跟前，练状态，转法术，15打转干嘛的，就调整自己的状态。最一开始就是0个人，
0: 啊、
5: 哦，没有人，
0: 对，
5: 他就坚持着固定的时间，然后播、可能就几个、十来个、二十多个、三十多个、最高峰的时候干到了500多人。

0: 哦，
1: 然后就是当然啊，就上了500人以后，就是也有往下走的时候，等第二天就300多，200多，70多，我想那时候那个状态就跟过山车一样，上去蹦一下来就那种感觉。但是呢，你也得做呀，
0: 对，
1: 你得坚持它。既然已经开始了，我当时光的那些设备就花了我将近2万块钱。
0: 哦，就是你买的应该是比较好那种
1: 啊，光那些设备花了将近2万块钱，我说不行，咱不能浪费它，就说做，一直做到现在。
0: 嗯。有通过这样的一个线上，然后最后转为线下获客成交，应该有吧？
1: 有，这我目前反正我觉得应该是，我每个月成交大概在10套到13、14套吧。
0: 哇，真的很厉害啊！
1: 嗯，
0: 哦，都是通过这个渠道吗？
1: 对，都是通过抖音直播。
0: 那还是很见效了，
1: 嗯，
0: 很有成就感是吧？
1: 成就感吧，其实，
0: 嗯，
1: 其实获客成就感不大，但薯片片的成就感不大。
0: 获客才能数票票啊。哦，那您看这么多年的又有这个实战的销售，这个暗场销售的经历经验，又结合目前咱们主播视角，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核心看法好吧。
1: 其实我觉得呀，就是你，我是咱们村里人啊，我从沙河村里边来邢台，我觉得市场再核心的点没有咱们买房的核心点也重要。
0: 嗯，
1: 你市场的核心点就是无所谓，可能有很多的项目以后建立就是面临大多的改善，什么城市更新啊，乱七八糟啊。
0: 嗯，
1: 我觉得我不看这些东西。
0: 嗯，
1: 我要看，我就看眼下买房能给咱们带来什么。
0: 嗯，
1: 你一套房子，你的房贷最长才30年。
0: 嗯，
1: 你不要去讲以后的规划，说未来5年、未来10年、未来20年会怎么样，这个片区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不看这些东西。
0: 嗯，
1: 我像我今年我已经41岁了。
0: 嗯，
1: 你要如果说我现在要给我孩子买婚房，我孩子今年17岁。
0: 嗯。
1: 我现在给他准备婚房的话，我肯定要不看以后，我要住的，我要住的，我可能到了55或者60岁以后，我要回沙河养老去。
0: 哦，
1: 那我就看我要给孩子买这套房子，能给我带来多大的便利性，能给我带来多大的方便就 OK。将来我不看，你现在无所谓，就是现在中国人传统就是顾完老的顾自己，顾完自己顾孩子，顾完孩子顾孙子，就是这样。那我就要想到，我给孩子买这套房子，将来孩子上班方便不方便？
0: 哦。
1: 做饭上买菜方便不方便，
0: 嗯嗯，
1: 孩子上学方便不方便，遛弯去超市啊，或者有个头脑热去医院看诊所，或者回老家，他方便不方便，就看这些就行了。
0: 嗯，
1: 你不像我，不像你看我是咱们邢台本地人，我不像那些外来的房产主播，在咱们邢台干的那些房产主播，他们家就是胡乱去吹捧某一个板块的环境有多好，干嘛不看你生活配套，不看人间烟火。
0: 我明白了，您更务实。咱得从实际出发，因为这房子买来最终是要住，而且是一家人能不能住得便利、住得开心很重要。
1: 对，
0: 嗯，
1: 我不看大的规划，
0: 嗯，
1: 我不看，我只看眼下，我这是很实在。
0: 哦，
1: 我觉得我花了几十万块钱，我在5年以后或者10年以后再去享受，我傻。
0: 哦，对，就是目前最起码给我带来这种很多的幸福感和生活便利程度，
1: 对
0: 于我来说，及时的满足很重要。
1: 对，
0: 嗯
1: 嗯，我不看以后。
0: 嗯，
1: 我不是说绝对的不看，啊，
0: 我知道，但是您更侧重于这方面。
1: 对，我比较务实，就是我现在也是一样。
0: 嗯
1: 啊，就像我如果让我买车，让我一个新车，
0: 嗯，
1: 一个二手车，买哪个车？我也买二手车，我不买新车。
0: 哦，
1: 它磨合出来了，它的性能啊干嘛的我都很清楚。
0: 哦，明白，就一上手就非常好开那种。
1: 哎，对，你就跟买房也是一样，我就买了个房子，我住进去很方便。
0: 嗯
1: ，OK。
0: 嗯。好的好的，那对比过往的市场变化，而且您也有主播的视角，您给大家解读一下咱们本地楼市的一些目前的状况呀，包括政策导向，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嗯，现在所谓的政策导向，
0: 嗯，
1: 无所谓，就是你的首付比例和你的贷款利率。
0: 嗯，
1: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老百姓不看重。
0: 嗯，
1: 老百姓看重的不是你的首付比例和你的贷款利率是多少，他，差不多少钱。
0: 嗯，
1: 他看重的是什么？我有没有还款能力。
0: 哦，
1: 对吧，啊，我能不能付得起首付
0: 啊。 对
1: 有很多的人他们就是你这几年的房价啊，说实话还是稳中有升。
0: 嗯，
1: 那不像头最一开始，你看在，我记得清楚的是2008年，2008年当时闹金融危机，亚融的金融危机的时候，就整个邢台房地产市场都不是很好。
0: 嗯，
1: 然后到了2009年，跟反弹一样，2009、2010叭叭往上走。
0: 嗯，
1: 当时的邢台的房价也才在2000来块钱。
0: 哦，
1: 不，2000来块钱。
0: 嗯，
1: 后来到了2013年左右吧，
0: 嗯，
1: 才慢慢的冲到了3000多。
0: 嗯，
1: 3000多是没有走，3000多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像冒4000的时候就突然停了，大概应该我记得是在2014、2015年。
0: 嗯，
1: 2014、2015年，后来2014、2015年是紧跟着是秀兰拿那个地当地王以后，市场有一些反弹，但那时候市场反弹不大，

0: 那时候2013到2015年的时候，不是邢台市做那个3年大变样嘛，
1: 嗯，
0: 其实这个做这个无所谓，就是两个点，一是城市更新，二呢就是可能要想要刺激房地产市场，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刺激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它是四年大变样，四年大变样它是就是补偿是房屋置换。就把你房子拆了以后，我不给你钱，我给你房子。
1: 哦、
0: 那时候不是有了拆家房子1:1啊，1:2啊，可能说不是有了这个吗？
1: 嗯，
0: 就是现在是大面积的，就大面的城市拆迁，但是有城面不缺房。
1: 嗯，
0: 房地产市场没有救活，或者是说没有刺激起来。紧跟着到了2016年的，不是这个2016年改它叫棚户区改造。
1: 嗯，
0: 2016、2017、2018年成棚户区改造，完了以后就加上那个时候不是就那个。恒大，
1: 嗯，
0: 还有那个烟云台，就玻璃厂那儿、排地，就成地王，
1: 嗯，
0: 那时候2016、2017、2018年的这个就是棚户区改造，那个就没有房屋置换了，
1: 嗯，
0: 就货币置换，
1: 嗯，
0: 我把人家房子拆了以后，我给你钱，
1: 嗯，
0: 把你家拿钱去买房、
1: 嗯，
0: 那我家没有钱了，不是没有房了，我有钱，我肯定要买房，而且那时候全款买房特别多，就市区里边的人，
1: 哦、
0: 再加上那个时候不是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地王，
1: 嗯、
0: 先是玻璃厂拍的，大概是个。400、400多还是500多、
1: 嗯、
0: 我给忘了啊、
1: 嗯、
0: 一亩地啊、然后媒体的宣传也好，或者是说这个市场的、看到很多人哎呀全国去买房，老百姓觉得哇市场好了，
1: 嗯，
0: 哎开发也觉得哎是不是市场真的好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是属于动摇的，因为我记得玻璃厂拍完地到恒大那个恒大名都七里河的拍地、中间有隔了有3-4个月吧、其实那个时候老板们的心里也是，那我当时我在桥西做项目，
1: 嗯，
0: 就我们也是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1: 嗯，
0: 就是不敢大涨，
1: 嗯，
0: 反正烟云台拍了地以后，我们那个项目涨了500块钱，
1: 哦，
0: 啊，至于哪个项目咱不说了啊，就我们在桥西一个项目涨了500块钱、
1: 嗯，
0: 然后紧跟着就是恒大拍了地以后，那才3-4个月，市都好起来了，我们一平又涨了500，这两次涨价我们涨1300，
1: 哇、
0: 哦，涨1300，
1: 涨这么多啊，
0: 啊，然后就整个邢台市桥西区，
1: 嗯，
0: 就跟着往上就。疯了一样往上走，桥东也是一样。后来的不就是县里边他们就是接收这种信息，或者是说他们的反应还是稍微
1: 慢一点，
0: 对，稍微慢一点、
1: 嗯，
0: 他们没有怎么动。但是紧跟着你看到了这个2017、2018年，就是这个邢台市最贵的十字路口不是出现以后，就把地价拍到了700多万，
1: 哦，
0: 疯了，全邢台市疯了。那时候房价，你看那时候，你像我在开发区，有一个电梯房小区啊，它是2015年开的。2015年开的拍，
1: 嗯，
0: 我是2016年下半年2017年，我一下买了2套，那时候才40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这个在2019年大概10月份左右我卖掉的，一平方我挣了3000块，
1: 哦，差这么多，就这么短短的就没几两年时间，
0: 对，就2-3年的时间，涨我挣了3000块，
1: 嗯，
0: 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也干这一行嘛，
1: 嗯，
0: 那个时候你看这就是通过你看2016、2017、2018、2019，
1: 嗯，
0: 这4年的时间他们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我也害怕了，
1: 嗯，
0: 啊，我真害怕了，我说咱卖了吧，
1: 嗯，
0: 因为咱也不缺房子住，
1: 嗯，
0: 咱在市里也有房子住，
1: 嗯，
0: 这个卖了吧，
1: 哦，
0: 挣了钱了，
1: 嗯，
0: 但是紧跟着不是到了2019年的年底，
1: 嗯，
0: 口罩来了以后，这3-4年的时间里边，房产市场就处于下行的状态，很多人都很难受，但是现在啊，加上今年的38号文件，邢台市他已经有动作了，你其实现在的38号文件，很多人还是。不理解，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叫掐断源头，然后控制土地开发，
1: 嗯
0: 啊，城市更新啊，干嘛的？人们很多人还是不了解这个东西，嗯，反正我自我认为，我经历的房地产最低迷的时候，而且就是平稳的时候、高光的时候，包括就开始这个下沉的时候，包括现在稳中有升的时候，我觉得现在人们买房，一是个好机会，二买房不要去追求什么华丽的未来，一定要去看当下，
1: 哦。明白，
0: 嗯，就是你看我干了这么多年，我从2005年来邢台，
1: 嗯嗯，
0: 我第一份工作不是房地产，
1: 嗯，
0: 我第一份工作是保安。2005年10月15号，2006年9月26号，我开始干了我第一个项目，在那个北小锅那边，
1: 哦，
0: 那时候挺难的，我那时候来上班，
1: 嗯，
0: 蹬自行车。
1: 嗯，
0: 天气好了1.5个小时，天不好了两个多，甚至43个小时，
1: 真的是
0: 啊，挺难的。
1: 啊，
0: 我那个时候也体验到了，就是从农村来邢台这种，就是
1: 打拼不容易
0: ，所以说想在邢台扎根脚，
1: 嗯，
0: 或者是说你要需要来邢台买房，重新生活，重新扎根干嘛的，一定要，我觉得还是先务实。
1: 对，
0: 你包括很多人在我直播间问，啊，我为了孩子上学，
1: 嗯，
0: 我买个房子，我值不值？我都会问他，
1: 嗯，
0: 如果你买了房让孩子上学，你会不会跟孩子一起来生活？3年以后，你这房子要不要卖？
1: 嗯嗯，
0: 这都是首要问的，而不是说有的一些人就是我要来邢台去买个房子，然后比如说我前面看了某一个人直播，那个外地人。

0: 直播，说问的是开发区有一个洋房怎么怎么样，他啪啪啪引到一个调研很厉害一个区域，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些就是这就是错误的，因为干房产主播呢，你在这种公共平台应该去正确的，就是正确的务实的去给老百姓去做引导，而不是一味的追求自己觉得哪好，他又觉得哪好，
1: 嗯，
0: 你包括很多的项目一样，现在是你像我大概搂我搂我搂，开发区就有9个差不多在售的项目，
1: 嗯，
0: 现在是桥东区大概有20来个，桥西区大概有14个，
1: 哦，好多呀，
0: 也有这么多啊，这没有多少。啊，而且38号文件出来以后，全邢台市今年的土地指标是600亩地。
1: 嗯，
0: 现在7月份了，应该是已经释放了80%左右，
1: 嗯，
0: 剩下就20%让开发去抢去。
1: 哦，
0: 你包括以前有很多人说啊，他会囤地啊，干嘛的？但是你即使囤地，这个政策里边没有给你释放你的额度，你想拍地去开发，它拍不了。
1: 哦，
0: 所以未来的项目，它只会收缩，收缩的根本源头，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个啊，先淘汰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淘汰我们这种不靠谱的或者不专业的人，先淘汰这些人，完了以后就淘汰那些开发商了。
1: 啊，
0: 你没有实力，你拍不到手。
1: 嗯，
0: 我就这一个蛋糕，你十个人去抢，你抢不到手。
1: 是，
0: 对吧？你甭说你手里有钻石土地，你甭放，你不放，你即使说你钻了2年你不开发，我要收回去的，或者是说我让你入个小股，你以前可能你要开发一个项目，你能100%的股权，你可能现在开发商可能就存在于20%或者30%了。
1: 嗯，
0: 现在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他已经有了。
1: 嗯，
0: 对吧？在这个行动路上某个项目，他已经有了，他不是没有，他就在这个不停的。这个新陈代谢，
1: 嗯
0: 啊，把那些不靠谱的全部删掉，以后优质的再有优质的，
1: 就门槛越来越高了。
0: 啊，那也算是也可以这么说，
1: 嗯，
0: 也可以这么说。你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小的房企有地，啊，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实力，就去找这个人去合作开发。你比如开发区不就有嘛？
1: 嗯，
0: 你包括现在是他已经有这样子了，
1: 嗯
0: 啊，连就像所谓的联合开发，什么代建呀，干嘛的，是吧？他也有，他不是没有，
1: 嗯嗯。还是要擦亮眼睛看清楚这背后的开发商，他的实力到底够不够强，才能保证说你买到房子品质好不好。
0: 对，你像我们做房产主播的，就是你像别人吧，我不是很了解啊，但是我也有时候我也会跟我们这几个人在一块聊。你现在是这些房产主播，我们有30多个人，我们建了一个，不是在头3年前我建了一个邢台房产抖音联盟嘛，我是一个盟主，然后我们的就会不定期的组织机会交流，在这聊。至于他们就是怎么样，就是因为每个人观点不一样，
1: 嗯，
0: 核心出发点他也不一样。你像我就是还是刚刚我说的那种，我就比较务实的，
1: 嗯
0: 啊，你就是你既然能通过我买房，我就一定你是因为你对我的信任，
1: 对，
0: 那我首先就是我的反正我很多点，就是我当时讲房子的时候我就不停了，客户到我跟前不用他说话，尤其到了某一个项目就更不用说话，销售员只负责选房和算价格就行，剩下的哪个楼好哪个楼不好，位置怎么样，为什么我推荐这个，为什么不推荐那个，包括玄学上，
1: 嗯，
0: 我都给揉进去，因为这个买房子一定要注重玄学的，你不用这个是肯定不行。你包括昨天我们在这个南边这个项目，
1: 嗯，
0: 客户是第一天不是礼拜天看的，昨天是礼拜二就订了房了，第一天这个就是看完以后家里说琢磨琢磨，嗯，然后过了中间隔了一天就过来订房了。他要说了，说中国这个人
1: 这么快呀，
0: 这我的首访成交在40%，
1: 啊，好高啊！
0: 因为我在待访之前，我都给客户都聊得很多了。
1: 哦，
0: 就他个人情况，他告诉我有几个问题，有5-6个问题。你比如说他这个什么时候买房，买房预算多少钱，买房的目的是什么？啊，他什么时候用房子？现在在哪里上班，在哪里工作？哪的人？我根据这些点综合分析完以后，我给他制定一个。就是一个所谓的方案吧，其实就是已经圈好了个区域，圈好区域以后就在区域里边去选楼盘去给他就做介绍就 OK， 完了以后呢就是去带看就讲买哪个楼栋说卖那个位置，然后再去挑户型，然后再去是给你什么什么什么讲究一些玄学东西。你包括昨天的时候，如果昨天下午我没有去的话，我的客户买了个房子他一定会后悔。然后就是跟他说，我就说我说姐，你这个去那个里边看过吗？他说看了别的楼了，这个楼没有看。我说别，咱上去。
1: 嗯，
0: 那时候下午几点多？3点多，老热了。
1: 嗯，
0: 将近40度，老热了，我俩就去了。
1: 嗯，
0: 然后上去一看，就是在底下看不出来。
1: 嗯，
0: 到楼里边看，我就把收银员弄到一边，我就给客户说，来，咱接一步说话，这个房子别要了。
1: 嗯，
0: 为什么？告诉给他，他说是，他当时没有看出来。 但是具体原因咱在这个咱不说啊。
1: 好嘞好嘞
0: 啊，如果有只要有机会的话，咱们线下沟通啊，线下交流。

0: 友，就是毅然决然的就不要了。那个就后来挑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比这个房子要贵130块一平方。
1: 嗯，
0: 那也其实没多少钱，才10000多块钱，含到首付和贷款更没个钱了。但是这个房子，我觉得啊，还是相对于十全十美的。
1: 嗯，
0: 也不缺角。
1: 嗯。
0: 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尤其是西北角玩乱七八糟的，也不冲角干嘛的，都挺好。
1: 嗯，
0: 啊，然后人家晚上，这个，就是我们走之前几点呀？6点钟嘛，就交了钱了。然后应该是明天或者后天就办手续。
1: 哇，真利索啊，真快啊！
0: 嗯、我的客户基本上在一个项目上，你看我们是两点多过去的，
1: 嗯，
0: 6点钟走的，4个小时。
1: 哇。这个成交我觉得好快啊，因为有的之前告诉我一个成交一单成交最后有的时候拉那周期很长很长，
0: 那是因为他们对客户不了解
1: 哦，就是没有匹配到适配到合适他的一些，
0: 你像我就比较针对性，我就比较针对性，就是我觉得这个客户、首先我不做无效代看，我觉得这个客户短期能成交、我就会给他约他来去看房，而且我这个人就是、约了这个电话以后，我基本不回访、我就打一次。你联系我就联系，你联系我，咱们就去看房。你要不联系我，我绝对不去跟你联系。为啥？我
1: 这都是做销售的需要。
0: 不，我这人就我觉得上赶的不是买卖，而且我40多岁了，我去求你给我。我去挣你钱，我就我不
1: 哦，就是您相对来说还是有点看缘分的意思。
0: 对，
1: 你要是
0: 前段时间有就有一个客户，
1: 嗯，
0: 然后这个他觉得我不重视他，他需要我不停的去回访他，
1: 嗯，
0: 然后我又给他说了，我说第一，这个上赶的不是买卖，第二呢，我把我能说的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1: 嗯、
0: 第三、
1: 嗯，
0: 你得充分信任我，你如果说咱因为只有他买了房子以后，开发商才会给我钱
1: 啊、
0: 对吧？然后你咱俩就我和客户是始终是同样一个战线。
1: 嗯、
0: 他如果说连这一点都理解不了，
1: 嗯，
0: 那咱们就别谈啊，
1: 就是没有基础信任，
0: 对，
1: 好像很多东西都是无用功了。
0: 对，你如果就连最基础的对我的信任都没有的话，咱不聊，没用
1: 啊。
0: 我可能就是也比较
1: 直
0: 个性啊，我真不喜欢绕弯子，就是、我跟谁聊天说话都是一样，你跟我媳妇说话也是一样的，我说话就说，哎呀，你们不懂浪漫呀，怎么怎么着的，我不，从我俩搞对象，我都不会，
1: 我明白，就是您的出发点发心其实非常好的，就是有什么我都跟你说到，但是我绝对不跟你说玩那些绕绕弯啊，或者是给你来点虚的。
0: 对，就是对于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开发商、你看我，我玩抖音做了有5年多吧，然后我干房产销售干了20年，有自己的人设，专业程度啊，这个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你看我做第一个项目的那个代言，就是。桥东项目封仓里，军鹏封仓里，那是我做的第一个代言项目，当时有很多人就是也持怀疑的态度，说钟哥你看你这个你别因为你看你干了20来年了，就那么长时间了，你别因为他的项目交不了房的话，你再把自己打脸了、我说不会，我首先我再去给这个项目做代言的时候，我要去了解项目公司就整个公司的运转情况，第二就是他真正的经济实力，第三人品，这都挺符合我的，因为那个老板不是就是吕元凤吕总嘛，
1: 对，
0: 董事长，这个东北人，很讲义气，而且以前搞这个就是搞一直搞建筑，这样邢台有很多的房企就跟他合作，人家包括在外边项目，山东的项目，扔了1亿，这都没事儿，人家到现在还就钱还没有回来，就处于赔钱状态，人没有一点的伤筋动骨，可能就是连划层皮这种状态都达不到，他现在
1: 就很有实力
0: 啊，你就是包括他跟这个长河湾的老板红军大哥，就是红军吴总董事长吴董事长去合作。大包，电子电脑现房，那有钱，后来我做第二个代言的项目就是这个普惠春园，现在这个东关街这个项目，这个老板姓邵，邵总，邵帅，邵总，就我跟他在一块玩是什么？就是我充分的了解他，我俩08年就认识，他就比我大1岁，那个时候他还不是老板呢，老板是他的，老板是他爹，那个他们公司整个公司运转情况，然后包括他们这个筹略啊，还有这个。项目的位置啊，规划啊，定位，哎呦，我觉得挺合适的。那别人期望他们不敢做，我敢做。我还是以前做代言，从他去年8月31号售楼部开门到现在，我的这个形象照一直在售楼部摆着。包括项目上有的任何的问题，我也都会是第一时间去发声干嘛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挺好，最起码有收益，而且就是我也希望，用我对项目的认可和信任能去带动这些这个其他的买房需求的客户来一起选择，
1: 是的，就是这是一种双向的信任啊。

0: 就像您说的，您去选择开发商，选择项目，然后呢，对方也是看中了您给他们能带来实际的这种成交也好，或者客户也好，或者是对他们品牌的这种树立吧，或者有品牌效应，都是一个互相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嗯，
1: 对，就是互相成就呗。就是更多的是项目上成就了我，因为这个项目成就我，咱可以挣到钱。
0: 嗯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我觉得您对咱们邢台楼市真的是，因为是实战派，这么多年的经验经历，然后让您对整个这个目前的现状是非常非常了解的，然后继而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心得给大家来进行分享啊。
1: 哎呀，其实也没有什么心得不心得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站在一个购房者的角度，
0: 嗯，
1: 最好的心得就是选到一个所谓的合适的好房。
0: 是是
1: 啊，
0: 嗯，
1: 而合适没有标准，
0: 嗯，
1: 而好房它有很多的标准，
0: 嗯，
1: 而好房最基础的标准就是生活配套，
0: 嗯
1: 啊，你周边的学校、公园、商场、医院，啊，它就没有全不全，
0: 嗯，
1: 啊，而且你目前在邢台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就是。一些高价楼盘或者好房子，
0: 嗯，
1: 就所谓的这个好楼盘，大多都有好周边有好学校的支撑，
0: 对对对，
1: 或者商场，
0: 对，
1: 公园，
0: 是的，
1: 医院，
0: 嗯，
1: 交通，就是这些东西，
0: 嗯，
1: 对啊，你像我比较这个什么的啊，
0: 嗯，
1: 我不是欺负女性啊，
0: 嗯，
1: 你像我经常说，如果我买房，我一定要找离菜场近的，我媳妇儿下班以后她买菜方便，她得做饭呀，啊，对吧？然后中午我们不想吃饭了，
0: 嗯嗯，
1: 哎，吃个拉面呀，水饺啊，
0: 嗯，
1: 对吧，下这个吃个米饭呀，
0: 嗯，
1: 它有这样的小馆子，
0: 嗯，
1: 你说像我一样，我每天晚上我大概就在6:40直播，
0: 嗯嗯，
1: 下播以后就7:30-8:00了，
0: 哦，
1: 我就给客户回放电话，完以后就说9:10了，
0: 嗯，
1: 我那没有吃饭，
0: 嗯
1: 啊，我想着烧吃了以后，
0: 嗯，
1: 或者说直接下楼，
0: 嗯，
1: 哎，喝两杯。你像我这个，
0: 哦，
1: 我这人最大的爱好就是喝两杯啊，这个我就喜欢楼下有小馆子的，
0: 嗯，
1: 啊，
0: 嗯，
1: 这种就是在你累了或者你，
0: 嗯，
1: 就男人需要解压，
0: 嗯，
1: 需要释放的这个东西，它就是独处和喝两杯。
0: 明白明白，就是住的这个方便配套好之后，让您这些需求都能满足。
1: 对呀，
0: 嗯
1: 嗯，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
0: 嗯，它没有明显的说这个楼盘有很多短板，让您觉得生活起来不方便，那就真的是，不会选择的。
1: 其实如果你看，因为我是村里人，
0: 嗯，
1: 咱也不是什么身价大几千万呀，上亿的这种老板，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所谓的别人说的圈层。
0: 哦哦，
1: 我不喜欢所谓的圈层，
0: 嗯，
1: 这圈层就太虚了。别人的就是，
0: 嗯，
1: 就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
0: 嗯，
1: 你过得好与不好，你的邻居不会拉你。
0: 嗯，
1: 那我又不相信你跟那个富人在一块住着，能圈层富人去帮你？不会，现在就是刺猬，每个人都是刺猬。
0: 嗯。
1: 就我把我自己包得很严实，你把你自己包裹也很严实，
0: 嗯
1: 啊，还有很多人就是还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喜欢跟回迁户住到一起，回迁户跟回迁户住到一起，或者说你跟群众的商品房住到一起，没有任何的区别，
0: 嗯
1: 啊，第一，你圈层有钱人不会去帮你，
0: 嗯，
1: 他们只会看你自己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0: 嗯
1: 啊，第二就是看什么，就是有没有回迁房，
0: 嗯，
1: 其实跟你什么干嘛的，说垃圾整个小区的品质干嘛的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嗯，
1: 你就纯商品房，你看我现在住朝东一个某一个项目啊，每个楼盘我2梯4户，不是总共26层，我住11层，
0: 嗯，
1: 就是我的隔壁邻居，
0: 嗯，
1: 叫什么干什么的，家甚至家几个孩子我都不知道，
0: 不知道，哎，
1: 啊，
0: 这就是
1: 你看我咱从村里咱从村里来的，人家可能就是市民啊，
0: 嗯，
1: 就是刚住到这儿的时候给人打招呼，主动打招呼，打了2、3回、3、4回，只要我给他说话。人也可能就啊，嗯嗯，点头，
0: 嗯，
1: 但是人走到碰头，人从来没有主动给我打过招呼，
0: 嗯，
1: 那你说你跟回迁户或者说跟什么同样都是商品房关系，他，
0: 嗯，
1: 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
0: 嗯，
1: 你只要你买了房子，你把你家里边你做的和和满满的，就是开开心心的就行，
0: 嗯
1: 啊，没有必要，我还得追求这个追求那个，
0: 嗯，
1: 没必要，
0: 嗯
1: 嗯，
0: 明白了，就是所谓的一些这种理念上的东西，有的时候像您说的，它不是说是绝对的，就一定能怎样？
1: 对，
0: 嗯，
1: 没有，
0: 嗯嗯，
1: 世界上本身就没有绝对，
0: 嗯，
1: 也没有一定，
0: 嗯，
1: 像我是练体育的，
0: 嗯，
1: 哦，我练了大概有将近10年，
0: 嗯，
1: 你按说我应该会走这个，
0: 嗯， 对对对，
1: 去走这个体育路线
0: 路
1: 啊或者走教育路线，
0: 嗯，
1: 但是咱没有，
0: 嗯，
1: 我反而去干了房地产销售。
0: 哦，对对对，就是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1: 对，
0: 你以为的可能只是你以为。
1: 对，
0: 嗯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吧，
0: 嗯，
1: 就是因为可能现在很，因为现在这个就是网络信息很发达，
0: 嗯，
1: 就是什么样的人，他也没有门槛，
0: 嗯，
1: 什么样人都可以进，什么样人都可以干，
0: 嗯，
1: 啊，不管说你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和尚的，
0: 嗯，
1: 啊，尤其是外来的和尚的，因为很多人都像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嘛，
0: 嗯，
1: 他们觉得哎呀，本地人都可能有审美疲劳啊或者干嘛的，
0: 嗯，
1: 我想听听外地人的建议意见。我这人我不，因为买房这个大事，
0: 嗯，
1: 好几十万上百万的这种东西，尽量的去听咱们邢台本地人，他有亲身感受，
0: 对，
1: 啊，他和买房人之间有共同的话题，
0: 是的，
1: 啊，所以多听听咱们本地人去怎么样去，劝别人去怎么买，
0: 对，
1: 你看我不会像教育你啊，你买这不对呀，
0: 嗯，
1: 大冤种干嘛的，我就是劝你，
0: 嗯，
1: 我劝你现在适不适合买，
0: 嗯，
1: 你看很多，你看我又线下找我的，就我现在已经劝回去的，现在不低于10组找我来看房，然后劝他你别买了。
0: 啊，还把人劝回去，在我的利益当中，咱多希望成
1: 功。你看我印象最深的一组，
0: 啊，
1: 他现在后来也是买了，
0: 嗯，
1: 就是他是临溪的，
0: 嗯，
1: 临溪的，他们两口子还小，
0: 嗯，
1: 比我小10来岁，
0: 嗯，
1: 我觉得他们不是没有必要来买房，那他们咱往临溪来就不方便，他们当时我记得那时候天也冷了，
0: 嗯，
1: 下了高速都6:30左右，晚上10点多走的，
0: 嗯，
1: 走最后一句话说，我们你们走了以后不要再找我了，你们不适合买，就最起码不适合现在买，
0: 嗯。
1: 过了有大概有个4-5天，
0: 嗯，
1: 你想一想，说哥我还得找你，
0: 嗯，
1: 就要买，
0: 嗯，
1: 买以后现在房子装修了，
0: 嗯，
1: 买观山苑，买了7层还是5层我给忘了，
0: 嗯，
1: 15号楼，
0: 嗯，
1: 装修了，一直往外住的也不住，
0: 嗯，
1: 他们现在也而且全款，他们现在也后悔说，哥我们真不该现在买，是吧，一有了像浦西春园有了这样一个新项目，
0: 嗯，
1: 而且又挺近，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这个现在的钱也确实挺紧张，买卖越来越不好干。
0: 对对
1: 啊，他们做买卖的全款又买的房，
0: 是是是
1: 啊，
0: 可能很大一部分资金就压这儿了。
1: 对呀，我说你看，当然劝你不听，还有一个威县的客户，但是威县的，
0: 嗯，
1: 还有一个景燕家屯那边的，还有任县的一个，
0: 嗯，
1: 这是到现在还没有买，
0: 嗯，
1: 啊，我印象很深，我们一直都保持联系，
0: 嗯，
1: 其中有一个就是比我小个3-4岁，人家说了，就是我买房的初衷就是什么，其实。因为我有钱，我怕我把钱给造，啊，干嘛了，
0: 哦，就拿来相当于买换成房产，
1: 啊，对，我说你别，因为他的工作就是也不是很稳定，
0: 嗯，
1: 孩子现在上几年级，上2年级还是3年级啊，
0: 嗯，
1: 我说你别，我说你先等等吧，
0: 嗯，
1: 这个一呢就是，
0: 嗯，
1: 这个你有，虽然说你有首付的能力，
0: 嗯，
1: 孩子又小，但是你家庭开始怎么，
0: 嗯，
1: 他是一个人，
0: 嗯，
1: 单身，
0: 嗯，
1: 我说不建议你买，像这种情况，
0: 哦，
1: 你还不如趁这个机会是吧，把自己收拾收拾，
0: 嗯，
1: 赶紧再找个老公嫁了吧。
0: 嗯嗯，知道了，
1: 嗯，
0: 就是您还是会从这个客户本身自身来帮他理清楚到底现在适不适合买房。
1: 对，为什么就是我在买房之前我就会去给客户去聊啊，就是问他很多的问题。
0: 嗯，
1: 你看很多一般情况下都是客户去问这些，就是我们问主播问题，
0: 嗯，
1: 啊，我反过来我就问你，啊，我说问你就是刚我说的那5-6个问题，
0: 嗯，
1: 啊，你就是你打算什么时候买，
0: 啊，
1: 你的预算是多少，买房的目的是什么，
0: 嗯，
1: 你现在在哪住，你现在在哪上班啊，等等一些别的问题，啊，包括有的时候我也会问一些家庭情况，你要还有一个市区在桥西的，
0: 嗯，
1: 就是在市值附近，他说我想换个房，孩子马上上学了，然后这家里人也多，我想跟老人分开，
0: 嗯，
1: 干嘛的，我说你别，我说你跟老人分开以后，我说你有时间去接送孩子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这个上学早上8点来给我送过去，
0: 嗯，对，
1: 11点多去
0: 接，要
1: 接，
0: 嗯，
1: 啊，然后下午1点多连来说送过去，下午上1节2节课就得接，
0: 哎，是
1: 对呀，我说你这样，我说短期你可能能适应，时间长期小学需要6年，初中也是这样3年，你说你适应得了？
0: 这是一个持久战，
1: 啊，他
0: 会把人弄得很疲惫。
1: 他说这个没有考虑过。我说我是过来人，
0: 嗯，
1: 而且我老大这个是马上上高2，
0: 嗯，
1: 老二呢今年要上小学1年级，嗯，
0: 哦，
1: 我说我是过来人，我劝你，
0: 嗯，
1: 能跟老人在一块住就尽量在一块住，除非有就是就产生了那种
0: 不可调和
1: 极端的不可调和这种矛盾，对吧？你可以去分开。你但凡不是这样，你跟老人在一块住着吧。
0: 嗯
1: 啊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你能享受到很多的便利。
1: 对，哪怕说不行的话，你就在你现在原址上，你再租个房子。
0: 哦，
1: 啊，
0: 一碗就是所谓的一碗汤的距离。
1: 哎，对，
0: 嗯、
1: 啊，或者楼上楼下，或者是就是一个楼换个单元、
0: 嗯，
1: 怎么怎么样的。
0: 明白。
1: 对吧？你不想在一块住，因为你现在婆媳呀，就是现老房子也好，或者现在有以前就是不是非国标之前的这种户型啊。
0: 嗯，
1: 他确实尴尬，
0: 嗯，
1: 啊，你看是卧室对卧室啊，
0: 对对对，
1: 是吧？是吧？冬天还好，
0: 嗯，
1: 啊，但是夏天确实很尴尬，
0: 是是是，
1: 就跟一个伙计一样，俺伙计比我大、啊，
0: 嗯，
1: 然后人这个儿子结了婚了，
0: 嗯，
1: 儿子结了婚了以后，他们在楼里边住，楼里边住的、
0: 嗯、
1: 儿媳妇在客厅住、
0: 嗯，
1: 他都不好再往客厅去，
0: 哎，
1: 他尴尬，因为毕竟
0: 是，
1: 嗯，
0: 明白。
1: 而且现在的小孩们都比较叛逆，他搞对象呢，他，
0: 嗯，
1: 他可能就是闪婚呐、啊，或者干嘛的，他。就让女就我看咱是男方啊、
0: 嗯嗯、
1: 让女孩子这个给男方家长沟通交流或者给男方父母这个、
0: 嗯、
1: 一起吃饭的这种机会他少、
0: 嗯、
1: 他见面少、
0: 哦、
1: 他就是刚一结婚他难免会尴尬
0: 是是是
1: 啊、
0: 嗯、
1: 你像俺这个不一样我们结婚我们搞了有一年就我那时候搞了一年左右吧、
0: 嗯、
1: 这双方父母都见了不带见啊都
0: 就是彼此熟悉程度是很高的
1: 啊、对这种就不会尴尬
0: 嗯嗯
1: 啊那时候一开始我们那时候在老也是在老家结的婚吧、
0: 嗯、
1: 啊也是一个客厅俩屋的反正
0: 就
1: 不尴尬
0: 就都在一起生活
1: 嗯
0: 嗯明白
1: 嗯
0: 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房子。那接下来请咱们钟哥也是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怎么购房的一些建议，包括怎么来避坑等等吧。你最后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
1: 建议避坑呢，就是避坑呢，就是首先形态是不大，
0: 嗯，
1: 而且豆包也很强大。你比如说你想买哪个项目。首先呢先问问他
0: 嗯
1: 这个开发商以前有没有过前科、
0: 嗯、
1: 啊现在整个公司运转的情况还有他这个发展的战略方向
0: 嗯
1: 啊你所谓的别的避坑是吧我能叫你避坑干嘛的不要去听他们吹泡泡
0: 嗯
1: 啊再有一个就是如果所谓的建议呢就是一不要掏、
0: 嗯、
1: 不要借钱去买房
0: 哦这个就是您的意思是，
1: 就是我的
0: 量力而行。
1: 对，量力而行。你比如首付、
0: 嗯、
1: 首付20万，
0: 嗯，
1: 我手里只有5万块钱，我需要下去借5万去，不要。嗯。第二就是，这个你的月供，
0: 嗯，
1: 尽量控制在你整个家庭收入的1/4以内。
0: 嗯、哦，就少一点、
1: 对，因为你别说你因为买了个房子，
0: 嗯、
1: 因为还月供，把你的生活质量再下降了，
0: 嗯，
1: 对吧？你得不偿失。
0: 嗯。
1: 第三呢，就是。认清自己，
0: 嗯，
1: 来邢台买房真正的目的，
0: 嗯，
1: 啊，不要一味为了买房而买房，
0: 不要去跟风，说看我跟那谁谁谁周围谁买了，我也得去买，
1: 对，不要攀比、
0: 嗯，
1: 这个社会攀比人很多，但是一定不要攀比，
0: 嗯。
1: 第四，来邢台买房，问过钟哥再说，我给我自己打个广告
0: 啊，重点在这儿呢啊，就因为听出来了，您是非常值得，而且是真心实意的，希望每一个通过您买房的客户都能满意，最起码。
1: 对
0: 而且像您说的很多是一开始迷迷糊糊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通过您跟他的分析讲解人家可能就明白了
1: 40多岁了、
0: 嗯、
1: 经历了社会的很多沧桑
0: 嗯毒打
1: 是有过受伤
0: 嗯
1: 嗯,
0: 嗯是的是的能感觉出来啊咱们真的每一个地产人其实都是非常的怎么说为客户来着想的而且关于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实用的建议我相信今天听过节目的朋友们应该自己也会有一些思考或者是再重新的去考量一下目前你买房的一些动机啊或者是出发点啊等等吧我觉得这样才能更加的想得周到一点全面一点是吧因为买房是大事啊
1: 一定要理智
0: 嗯它跟咱们买其他东西物件不一样甚至你买车比方说这车我没买好过两年过几年我都能实现我再换这房子真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你房子你最起码
0: 它那个价值太高了，
1: 就跟人家气运一样，你十年一转运，
0: 嗯、
1: 你这房子你最起码你住进去，你不能3-5年你换它。
0: 嗯，对。
1: 嗯，你除非说你很有钱，你很有钱，很有钱就不那啥了。
0: 嗯，对对对，就是换房成本是非常高的，各方面成本。
1: 你看很多人就是说我来邢台，我先救活一套房，
0: 嗯，
1: 啊，救活完以后我再
0: 去你会发现，
1: 对，然后再去置换，再去卖。
0: 没那么
1: 在邢台买卖房子没有那么简单。
0: 嗯
1: 啊，你像我是有过亲身感受的。
0: 嗯嗯、
1: 你像是我当时我在清风楼有一套房子，我在清风楼是因为俺孩子在马路街上学。
0: 哦，
1: 他是已经上了，那个时候就是 不是那个啥、啊，就是反正已经上了。
0: 嗯，
1: 上完以后呢，我们当时在北边住，
0: 嗯，
1: 就是在交通上需要四十分钟
0: 啊，
1: 孩子就最起码就少睡四十分钟。
0: 哦，
1: 我就当时什么也不想，我就为了孩子近一点，
0: 嗯，
1: 我买了一个五层老房子，
0: 嗯，
1: 光翻新干嘛的就花了我十多万，结果赔的时候全赔了。把装修全赔进去，赔了十多万，
0: 哦、
1: 啊！但是我赔的这个十多万块钱呢，我就当做了我一年花两万块钱，让孩子一天多睡四十分钟
0: 啊、哦！对对对，
1: 也值了，
0: 是是是、
1: 啊，

0: 而且孩子是在这种、
1: 嗯、
0: 咱们因为青楼嘛、
1: 嗯、
0: 是咱们整个城市的最中心的地方，
1: 那叫城市文脉那个地方、
0: 啊、对对、哦、他在这生活这六年，他接受这种邢台这种市井生活，他不一样，
1: 对对对对，明白。
0: 嗯，他后来你看上初中的时候去北边上，
1: 嗯，
0: 然后就是在那个这个北边上有很多都是从村里来的孩子，
1: 嗯、
0: 交流起来，交流起来就是，就很没有什么话语、
1: 嗯，
0: 就是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
1: 是，
0: 嗯，然后这个包括这个行为举止啊、穿着啊、
1: 嗯、
0: 干嘛的，他跟别人他就是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啊、就跟一个就是说难听点就是。一个市里长大的孩子和一个村里长大的孩子，他绝对不一样。
1: 哦，
0: 你包括、就是、
1: 他的眼界啊、见识啊。
0: 对呀、啊，你对呀、啊，有很多很多。所以说买房子就是先、
1: 嗯，
0: 还是说先看清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1: 嗯。
0: 啊，然后再想去避坑。
1: 对 对, 对。
0: 不要说盲目的说，我先去避坑再去买房，别把你选房逻辑就是什么，我到底要不要买？我要买什么样的房？
1: 嗯。
0: 啊，我要花什么样的在哪买？花多少钱？啊，然后完了你再去根据你的这些点。去分析，就是这区域板块里边开发商项目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存在的隐患问题。
1: 嗯、对
0: 啊，第三就找一个，尽量找一个靠谱的、专业的咱们邢台本地人，
1: 哎
0: 去给你做一些
1: 这种
0: 指点吧。
1: 指点啊，您为什么强调邢台本地人？因为每个城市它的量级不一样。您如果说让一个在石家庄干这个房产销售给您建议，说实话，他可以给你宏观上的，但具体到市区里边到底什么样，哪个更适合您、
0: 嗯、
1: 哪个学区什么样的，说实话他不可能了解那么透的。
0: 要找我们邢台本地人，不要找、一定不要找外地人，因为有外地人在邢台干这个东西，干这个直播呀、经纪人呀，他有这个，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和意识就是潜在，就是我只是来自一个外地来看待你们邢台、你别看说我在邢台，我在
1: 他没有从这土地上生长出来，
0: 对，他的根不是这儿、你像咱不一样，咱的根就是、
1: 嗯
0: 就是邢台，
1: 对，土生土长的、在这儿长起来的，
0: 对，
1: 那你对每一个土地、每片土地它的感情它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嗯，
0: 就像如果你看，你就像我吧，如果说我有一天我去石家庄我是一个外地
1: 人
0: 来邢台去怎么样去看石家庄，
1: 对，
0: 完了以后因为我最终我是要回的，
1: 是
0: 我要落叶归根的，
1: 对，你的那个视角就不一样了、
0: 对，你像我到现在，我今年我40多岁了，我儿子已经大一点了。我喝多了以后，好跟我孩子儿子说：“我儿子，等爸爸不在了，一定要把爸爸送回老家。”
1: 啊，就有中国人传统的这种落叶归根的乡土的观念是比较重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尽量的还是务实一些吧。看现在，不要去看看未来。
1: 好的，非常感谢钟哥今天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多的实用的干货。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是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3: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3: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3: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外，其他县市区均有25毫米以上降雨出现，50毫米以上17站出现在萍乡、威县、广宗、仁泽、巨鹿、南河、新河，最大巨鹿小刘庄81.9毫米，最大整点小时雨量南河始照68.9毫米，市区最大湘湖公园6.8毫米，除湘都、内丘、清河以外，其他县市区出现8级以上瞬时大风，最大南河南师30.5米每秒，达到了11级，信都、内丘、宁静出现冰雹，最大直径1厘米左右。预计8号到10号，我市仍有雷阵雨或阵雨，持续35度以上高温天气，累计平均降雨量5到1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也是建议大家未来3天我市多雷雨天气，那么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冰雹，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和高空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这2天有35度以上高温，需要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建议加强供水供电调控，应对用水用电高峰，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我们总会用不同的心情去度过每一天，就像人的一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却从未退缩。有一种方式可以使我们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这就是听歌。这里是流行乐经典，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7: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6: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7: 流行也经典，
6: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了心有灵犀这个词，它让我们过于相信只要默默付出总能得到爱情的眷顾，也让我们有太多想说的话而无法大声呼喊。空气中是嘈杂的，当人们听不到爱的呼唤，只能选择用歌声代替言语大声地唱出来。继续回来流行夜经典，我是田歌。

来自金海心独立日，就像一本悠扬的爱情日记。也许你看不到星星刺眼的光芒，却无法掩饰阳光背后的光辉。就像金海心的音乐之路，虽不张扬，却难掩独特味道的气质。歌迷印象当中，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用这首歌的发表宣告了自己在音乐道路上和生活态度上的成熟转变。继续回来，继续放松在这里，我是田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预计8号到10号，我市仍有雷阵雨或阵雨，持续35度以上高温天气，累计平均降雨量5到1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

0: 有冰雹。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未来3天我市多雷雨天气，大家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和高空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也同时需要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建议加强供水供电调整，应对用水用电高峰，同时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水木年华》琥珀，简简单单一块石头，却足够我们凝视一生，因为它的身体里记载着历史和那无尽的岁月。琥珀的平凡与伟大正在于此，而那为你守候的心，也如琥珀般，记录的全是风景。那些小小的记忆，哪怕只是一种声音、一个眼神，也全部为你珍藏。这里是流行也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

牵着手却更渴望心手相连，未来很遥远，但是只要两个相爱的人的心永远在一起，即使相隔两地，手还是会紧紧地握紧。相对于快歌，演绎慢节奏的情歌更能显示唱功，杨丞琳自然不会漏掉这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伴沙哑的嗓音，一首歌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把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对爱情充满憧憬又踌躇不前的情怀完美地展现了出来。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杨丞琳《左边》，稍后的时间交给张学友《如果爱》。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8: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6: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8: 流行也经典，
6: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很久没有听到过云氏唱腔了，好听。许茹芸的歌总是淡淡的、静静的，却又在不经意的某一刻狠狠地抓住我们的心。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预计8号到10号，我市仍有雷阵雨或阵雨，持续35度以上高温天气，累计平均降雨量5到1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和高空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也要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建议加强供水供电调控，应对用水用电高峰，人员要注意防暑降温。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랑 사랑하는데.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分秒必争。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

0: 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您好。哎，大家知道吗？每天早晨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看一下富豪排行榜。如果发现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就老老实实去上班。如果哪一天我发现这个胡润富豪榜上有了大龙的名字，我觉得我得去看病了。正常情况下啊，就是心理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有我的名字的。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此刻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哈哈哈哈，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吧。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李辉，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东哥，那天呢我哥们家那个正吃饭呢，邀请我去他家，正吃饭呢突然停电了。哥们儿说，这样吧，那个我去买根蜡烛。结果当他走进门口啊，看了看手机亮光下我跟他媳妇儿，他突然就犹豫了一下，他说，媳妇儿啊，要不然这样，这黑咕隆咚的，那个你俩在这儿我也不放心，要不然你去买吧。他媳妇儿呢就特别痛快的答应了，起身呢到门口又看了看我和我哥们儿，突然对我说，他说，兄弟啊，要不然还是你去买蜡烛吧。龙哥，我当时没搞懂啊，你在怀疑我跟我兄弟能咋样啊。下一个段子来自 Smile，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跟我媳妇儿去餐厅吃饭，我当时我突发奇想啊，我就偷偷的问呢，我说，媳妇儿啊，想不想吃一顿霸王餐？他紧张而又兴奋的点了点头。于是呢，龙哥，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猛扯下几根他头发，我就撂汤里了。还别说，这一招是真好使啊。那店老板啊，看见我被我媳妇打得浑身是血，根本不敢收钱呢。下一个来自阿明的留言说，龙哥，我男朋友呢，经常关注国际时事，甚至呢，关注他们都超过了关注我。我给你举个例子，龙哥，我生病了，我男朋友就扔过来一句多喝热水，便去打游戏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是特朗普生病了，

0: 我男朋友没事就拿起手机看看他是不是又不舒服了。加载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这个假期呢我出去玩，进了一家旅馆，刚进房间我就发现这个房间的烟味特别大，于是呢我就打电话给前台服务员，我说前台服务员呢，你这房间烟味也太大了吧。结果呢前台就回复了，他说不好意思啊先生，这样我马上派人为您的房间做一下无烟处理。我心想真高大上啊，这么一个便宜的酒店竟然还有无烟处理，这么高大上的高科技啊。一会儿就进来了一个服务员，把我房间的窗户打开了。彼岸花开，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就记得上大学那会儿，我们那种厕所呢就是老式的那种一排坑位的，没有门。有一天晚上呢厕所灯坏了，我就去找那个坑位，蹲下来的时候呢就突然感觉我的臀部被一只手托举了起来，然后一个深沉的声音说，哥们儿有人。渔火的留言，龙哥，都说呢我最近变漂亮了，而且是越来越年轻了，非让我推荐几个我平时在用的产品，那么大龙我也推荐给你吧。平时呢我用的比较多的美颜相机、美图秀秀、无他相机、轻颜相机、黄油相机。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眼镜王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上大学那会儿呢我爸是强烈反对我谈恋爱的。有一次呢我爸来看我，下午呢非要陪我去逛步行街买东西，谁知道呢在服装店里我竟然就偶遇了我一直暗恋的学长。于是当时啊我就偷偷瞄他，然后学长呢也偷偷看我，我俩就这样没羞没臊的眉来眼去的就被我爸发现了。我爸呢就突然就搂住了我的肩膀说，宝贝儿啊，难得瞒着媳妇儿来看你一次，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吧。说的我当时我都解释不清了。我说学长你别多想啊。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朵儿，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怎么样才能把最最最最美好的记忆全都留下。今天呢我看到一个评论是这么说的，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就是说如果啊你想把某一个时刻记住，也就是说你想

把某一个场景瞬间的留在你的脑海当中，你觉得这一定是你人生当中最难忘的那个场景，那么就在发生这样一个美好时刻的当下，赶紧找一首喜欢的歌循环听好几遍。就这样，下次你再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能回想起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你知道吗，音乐是有记忆点的，尤其是那段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就是你曾经经历的美好时刻。郭色天香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放假应该做点什么才比较荒废了这个假期？在我的理想状态当中啊，我觉得放假了就是应该跟朋友带着装备去徒步上山，喝点咖啡，看看海，聊一聊最近看的电影，和想喜欢的人开着车漫无目的的走国道，不用看时间，不管未来，没准下个路口一拐弯就是惊艳的美景。我还想去逛街，就是快消店转完一圈之后，精品店再转一圈，最后还是把钱给了美食节。再或者是我想一个人躺在家里追剧聊天，狠心一点就是买一个稍微贵一点的外卖。有那么多想做的事儿，想不做的事儿也有，只要明天不上班，就让我们一起虚度时光。所以在大龙心里啊，我真的觉得就是放假就是要虚度时光，因为工作已经太辛苦了。听我的，什么样叫做假期没白过，就是没关系，这段时光我已经虚度了。来自七上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为啥生活里总有那么多任务要完成？大家知道吗，我这个人有一个很古怪的一点，就是当我完成一件事或者达成一个目标之后，我是感受不到所谓的成就感的，我只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妈呀，这件事终于过去了。就是当我完成一个任务之后，我只有一点就是微弱的解脱和放松感，剩下的就是妈呀，终于它结束了。哎，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好像做一件事情，尤其是比较难做的这件事情之后，终于熬过去了。小雪的留言，龙哥请问你羡慕别人的爱情吗？在我心里，我很少去羡慕别人的爱情，因为我深深的知道啊，即便同样的爱情发生在我身上了，他也会被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搞砸。就你知道吗，大龙身上的优点就是我很擅长搞砸一段关系。叶先生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感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大龙心里，我觉得任何一段关系啊，只靠一个人都是维护不了的。如果一方执着于挽救，而另外一方特别想逃离，那执着的一方注定要承受加倍的痛苦。就是这和那个你抱起酒醉状态下的人一定比抱起清醒状态下的人费力的多是一个道理。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而不是单向奔赴。糖糖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人一旦停下来就会有愧疚感，尤其是我觉得今天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就会有内心的恐慌。那这样吧，我跟你说一个我曾经的心理状态，我曾经跟你有一样的心理状态，就是我觉得哎，如果我今天没努力，或者我今天什么事没做，完蛋完蛋完蛋，我怎么这么废柴。但是我想告诉你，休息它不是一种奖励，你不需要去赚取休息，你需要休息，你值得休息，你也应该休息，因为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休息是没错的。永远不要因为花了时间休息而感到内疚。

0: 你应该休息。哈哈的留言，龙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那是因为你这个人太好了，别人犯错了，你是真扛啊；别人挑事儿吧，你是真上啊；别人冒犯了，你是真让啊；别人求原谅了，你是真原谅他呀。朋友，你的素质有待降低，你的粗鄙有待加强。所以如果你问为什么龙哥倒霉的总是我，那就是因为你的素质还是太高了。李宝路的留言，龙哥，我想问一下，请问为什么人要珍惜现在？人为什么要珍惜现在？我最近的深刻感受是，因为很多人，你们已经见过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面了，因为这个世界是来不及你反应的。珍惜现在吧，尤其是珍惜大龙好好上节目的这段时间吧，因为也许某一天你再打开的时候，哎，就不是大龙的声音了。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大龙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感人故事。店铺改行做小吃店，被小朋友们仗义的捧场，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在广东湛江的一位小夫妻阿娟和阿欢，在一所小学的附近开了一家童鞋店。这个店铺的顾客寥寥，但是有不少孩子喜欢在店里面看电视、蹭空调、蹭零食。这夫妻俩呢，入不敷出，但是总是热情地招待这些不消费的小朋友，就像招待自己小时候一样。有一次呢，阿娟睡过头了，孩子们呢就把门敲得震山响。等到这个卷帘门打开，一群小学生就钻到了店里。这夫妻就觉得挺好玩的，就把监控视频啊发到了网上。没想到视频瞬间就火了，众多的网友调侃啊，这种生意好到爆，但一分钱不赚的感觉也是挺嘻嘻的。但他们俩呢并没有因此赚大钱，不多的打赏钱还都给小朋友买了零食。半年之后啊，这个夫妻两人实在无力维持，就决定关店。面对孩子们的网流，这网友啊轰炸式的建议，哎，鞋店关了，但一个月之后肥娟小吃开业了。这次轮到大人们见识小朋友们的建议捧场了。

这个新闻当中有很多的细节啊，就是得知这个鞋店要关门，孩子们先是坐不住了，他们发起了挽留店主夫妻的行动，建议啊这个夫妻二人改成小吃店。这店主夫妻同意之后啊，孩子们就群策群力，去附近的店家啊收集情报，帮助选品啊、定价呀。然后在装修期间呢，小朋友们也帮忙出谋划策、监工。小吃店开业之后呢，孩子们用自己的零用钱来支持，还当了云股东，甚至跑到各大的电器公司的账号下面去呼吁，能不能赞助一点空调啊？最终呢，海信公司赞助了一台大电视。在孩子们的各种方面的支持之下，转型后的肥卷小吃生意异常的火爆，小学生们每天都捧场，店门口人山人海，其他群众和消息这个主播也纷纷踏来，让小店更加红火。这个故事体现了这个店主夫妻与孩子们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及社会各界对善良和爱心的支持和传递。希望身边有更多这样的小店。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陈芳语的《爱你》，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今天也和佳丽一起来听歌吧，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爱情。此时此刻，你在去往哪里的路上呢？关于爱情，你又有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齐秦的《袖手旁观》。

这首袖手旁观的原唱就是齐秦，当然这首歌也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在整理歌单的时候，我看到有网友对比其他的翻唱版本，总结说齐秦的袖手旁观是不如袖手旁观吧，李健的版本是我会学着袖手旁观，因为我太爱你，而张宇的袖手旁观就是你要我怎样袖手旁观。不同的人不同的状态之下，可能对于他们的版本的演绎有着自己的感触。关于放手，关于袖手旁观这四个字，你有怎样的看法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戴佩妮的街角的祝福。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0: 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每一次听到蔡明佑的《我可以》，都让我非常的投入，会忍不住跟他一起唱起来。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爱情是甜甜的蜜果，甜在心头，让人忍不住的贪恋。但爱情同时也是一颗酸枣，怀着期待，却让我们倒了牙齿，疼到心痛。我们嘲笑飞蛾扑火，可对于爱情，我们不就像那个飞蛾一样奋不顾身吗？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让我们一起来听李佳薇的《煎熬》。
1: 早知道你只是飞鸟，

虽然爱一旦开始，煎熬就来了，但这样的煎熬同时也令人沉醉。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伤痛，让你无法自拔也好，也一定要坚信一切过去之后终将获得新生。三毛曾经说过，不要去看那个伤口，它有一天会结疤的，疤痕不退，可它不会再痛。即使是遇到了很多糟糕的事情，事情过去之后，整理好心情，依旧要记得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

0: 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今天和佳丽一起来聊一聊爱情。刚刚一首梁静茹演唱的《会呼吸的痛》，有没有让你一瞬间的回忆起一些事情呢？在爱情里，最难过的就是遗憾，因为它要像刺一样不断的在心里上下起伏。如果爱上了，或者是爱着，就不要让自己抱憾终生了。该说的话，想表达的爱，就不要藏着掖着了，大胆的去爱，认真的去痛，然后鼓起勇气迎接下一程。不管是难过还是开心，至少有音乐可以和我们相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王杰的《我是真的爱上你》。

我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翻天覆地来去，都是因为想你。王杰的这首《我是真的爱上你》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旋律简单，语言平实，非常的令人动容。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行驶在去往哪里的路上呢？关于爱情，你有怎样的故事呢？人们都说一个人爱不爱你，看他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了。你有看过那样明媚的眼神吗？来听蔡琴的《你的眼神》。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月亮走我也走这首歌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是非常深刻的。小时候在老家住，晚饭过后我爸妈总喜欢带我去邻家串门，一聊就是一个小时。小时候的乡间小路是比较黑的，月亮的光就相对比较明显一些。我喜欢拉着我爸妈的手抬头看月亮，我爸就会给我唱这首歌，问我，佳丽，你看月亮是不是一直在跟着我们，为我们照明呀？所以说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月亮，觉得它很贴心。今天的歌单叫做父辈的青春，我们的童年。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在我爸口中听到的，来听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

我刚刚看到有网友评论说，想当年最怕停电，停电了就没有办法看老包了，最喜欢坐在安水池上对着小伙伴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记得小时候在老家有很多很多有趣的活动，村里的小伙伴们总是有玩不完的游戏，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手机和电脑，各种线上的游戏也没有，但是摆摆家、捉迷藏、跳绳还有捉蜻蜓都非常的好玩。可是现在我发现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蜻蜓了，想来也是很怀念小时候的时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杨钰莹的《晚霞中的红蜻蜓》。

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你的头发上。我好想告诉你，那是一种怎样的美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依旧锁定我们的私房歌。就让一切随风，这一首钟镇涛演唱的《让一切随风》是一种不舍的放手，在爱里谁又会轻易的说洒脱呢？说到洒脱，可能有人会说放手才叫做洒脱，其实我觉得坚持去爱可能也是一种洒脱，就是那一种不管别人的言语和眼神，执着去爱的洒脱。你觉得呢？来听郑秀文的《值得》。

钟镇涛演唱的《让一切随风》和郑秀文的《值得》都是一种对内的洒脱，是任他们如何去说我就是要这样去做的一种内心情绪。听起来在爱情里洒脱似乎是一件并没有那么难的事情啊，但其实洒脱真的太难了。我个人是一个非常需要去练习洒脱的人，有时候就是会不由自主地在意别人的看法，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让自己真正的放下。你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不那么坚定的时刻，如果真的爱过，应该没有那么快可以洒脱地放手吧。关于这份内心的纠结，我想郭富城的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是对我们游离的心情最真实的诠释。来听这一首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在听我，你好啊。爱情是一件多么需要缘分的事情啊，千年修得同船渡，万年修得共枕眠，是怎样一件件的恰巧才组成了这样奇妙的相遇，让我出现在你的眼前，让你来到我的身边。所以爱情本身就是奇迹，我们的相遇就是传奇，就好像刚刚王菲演唱的那首《传奇》。可是我们总会因为那些小心思和小情绪错过彼此，爱情容不得那些闪烁的沙粒，会让彼此多出太多的隔膜。所以遇到爱情就不要想太多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李玖哲的《想太多》。

李真、张惠妹、王菲，他们的情歌都非常的经典。这些歌让我们沉默，让我们忧伤，让我们心动，让我们陷入了回忆，不断的思考着。这些我们都爱唱的歌和默默的心动以及心痛，都会慢慢的走远，最后留下的是什么呢？痛过的自己好像失去什么，愈合后却又好像学到什么，多年后或许一切不算什么，才知道最重要是什么。来听五月天的什么歌。

0: 今天的话题是爱情。对于爱情，人们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在爱情面前，我们永远都是新手，有时候就是负气的想要放弃彼此，却又互相折磨到白头。道理我们都懂，只是好像永远都学不会。来听林俊杰的《学不会》。
1: 你的痛苦我都心疼，想为你解决。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嗯，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欢迎回来。十七岁的爱情是匆匆而过，甜美纯净；二十五岁的爱情充满幸福，却也是泪水连连；三十岁的爱情明白爱没那么简单；四十岁的他沉默无言。这首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说的是一个女孩不同生命阶段下遭遇的爱恨，以及对爱情的深深感触。相遇离别总是一段过程嘛，即使是放手，人生又何处不相逢。来听

这首陈慧娴演唱的《人生何处不相逢》是陈慧娴在专辑《秋色》中演唱的一首歌。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永远。我是佳丽，陈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聊了爱情，回顾过来，今天聊的最多的好像还是关于如何释然和洒脱。可在爱里，洒脱却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即使是这样，我也愿你能够多一些潇洒和自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依旧是要送给今天生日的朋友。嘿，生日快乐！希望你每天都可以无忧无虑，越来越好。让我们跟着谢娜的生日快乐歌结束我们今天的私房歌吧。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朋友圈仅3天可见
4: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3: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4: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5: 音乐朋友圈，
4: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凯。在很多人的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啊，都会觉得什么年纪的人应该做什么年纪的事，但如果我们细心想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跟自己年龄不相符的爱好。很好奇在听节目的各位，你有哪些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今天节目开场第一首歌来自 Coco 李玟，好心情。

希望各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嘴角也是上扬的。这首歌来自李玟，叫做好心情。好像从歌手这个节目之后呢，就没怎么再见过李玟。大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兴趣爱好呢？邦丽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习惯把手背在背后走路。这个我也有，为什么会习惯把手背在背后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啊，反正就觉得背着手走路特别的舒服。有没有人跟我和邦丽是一样的，喜欢背着手走路的？还有猜猜一员，他说我跟我老公都特别喜欢看动漫，一看就会觉得内心特别的放松，但是我爸妈理解不了。我妈说，你都已经是当了妈有了孩子的人了，怎么自己还像孩子一样呢？可能这就是代沟吧，因为二次元这种东西真的，我们上一代的这个父母啊，可能真的不会get 到这个点。电子羊说，我们全家老小不管什么年纪都有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每天要用热水泡脚，所以我猜想你们家应该买了一个专业的泡脚桶。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何老师来听听看《栀子花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10: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9: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0: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1: 音乐朋友圈，
1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

讨厌你，就像那蟑螂雨沙冲击，每当想起你

这首歌来自老狼，叫做那么那么的。今天音乐朋友圈来跟各位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二六七八说，作为一个80后，喜欢用老式的收音机来听广播，这个算不算不符合年龄？因为现在毕竟大家更多的是会用手机来听，确实是有一点。不过我觉得用收音机来听，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广播的情节，用收音机，用什么录音机，用 CD 机，用黑胶唱机来听音乐，确实也能听出不同的味道。比如说前段时间在逛古玩城的时候，我就淘了一台90年代的那种巨大的双卡可以听收音机的录音机，双卡录音机，便在家里自己会没事的时候就把它打开听一听，觉得挺酷的。另外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下面这首歌，不管是在短视频平台呢，还是在大街小巷经常能听到这个声音，仍然飞鸟与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北京时间的15:29，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1度，空气指数为50，属于优，伴有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60%。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未来一周呢，天气节奏多变，高温、暴雨、短时大风都会轮番登场。要提示各位的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仅西部山区会有阵雨，气温大概在36到3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啊，大概全市范围内都会有雷阵雨出现，最高气温仍然维持在36到38度，最低气温呢上升到27到28度，早晚呢就没有太大的凉意了。从10号夜间到12号白天是本轮的高温顶峰，大概全时段37到38度，而且呢几乎没有什么降雨。

0: 女出现。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啊，近期呢防暑降温要提上线了，因为紫外线极强，外出时呢要做好防暑和防晒措施，日常在工作生活当中要多喝一些凉开水啊，温开水和绿豆汤，不要贪凉，同时呢可以外出时携带藿香正气等防暑药品，同时呢如果说感受到身体不适，也请您尽快就医。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0: 好，这首歌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在很多人的这个想法里都觉得，什么样年纪的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儿。但如果我们细心去想一想的话，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一些爱好。那今天呢，就想问一问大家，你有没有什么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爱好呢？莹莹说，现在跟自己年龄不相符爱好的人真太多了，比如说有很多大人喜欢过儿童节。这个我觉得其实可以理解了，就是成年人他们减压的一种方式，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凡凡你的飞飞钓了，他说我喜欢钓鱼，上小学跟我爸一块去钓鱼，然后这个爱好一直喜欢到现在。有点甜分享的是阿姨的爱好，她说我妈喜欢年轻人喜欢的一切东西，她手机上安装了各种短视频 APP， 刷短视频，看直播，买东西，玩的简直不要太溜。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首歌，这首歌也很特别，是一首经典老歌，但是通过了翻唱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来自言齐尔，心恋。
1: 我想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徐金城，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远走高飞。这首歌的歌词和曲调听起来很张扬，能鼓励现在的人勇敢地走出去，去冲破现在被各种压力所缚束的身体和精神，卸下思想的包袱，轻装上阵。如果还有梦就去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闯出去就可以看到一番新的场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0: 亮了，快停车。
1: 没警察？
0: 有电子警察。
1: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刚刚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张之洞。说到张之洞呢，哎，张局长，他是我们南皮的，这个我知道哈，但是他具体跟南皮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是也出生在南皮吗？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7: 嗯，好嘞。张之洞呢，他的祖籍是在我们南皮，但是他本人啊，其实是出生在贵州的，因为他的父亲张英呢，当时是在贵州做官。不过啊，张之洞他一直以南皮为他的根，历史上呢，大家都叫他张南皮。这在古代哦，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的尊称了。用籍贯去称呼一个人，就意味着他是这个地方最杰出的代表。
6: 哎，用籍贯来称呼，其实是一种荣耀哈。
7: 嗯，没错，张之洞的家族南皮张氏，他是明清时期的名门望族。张之洞和他的堂兄张之万呢，先后入阁拜相，人称啊一门两大学士。
6: 一门两大学士太厉害了。那张之洞具体他有哪些贡献呢？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7: 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创办了汉阳铁厂，那可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也是亚洲第一个大规模的钢铁企业呢。而且他还创办了自强学堂，也就是武汉大学的前身，创办了三江师范学堂，是南京大学的前身，还有湖北支部局等等。
6: 那如果说在南皮，我们去哪儿能够进一步的去了解张之洞呢？
7: 首先我推荐大家要去南皮县的文化展览中心，这里面呢，它有一个专门的张之洞纪念馆。这个纪念馆不大，但是非常用心，你可以在馆里看到他小时候读过的书，他写的奏折，他创办企业的一些老照片。张之洞曾经说过呢，南皮无故乡，虽宦游数十年，未尝一日忘也。他说做了一辈子官但是从来没有忘记家乡，可见张之洞对我们家乡的情感是非常真挚而且深厚的。
6: 未尝一日忘也，哎，这句话真的是很让人感动哈。无论走多远，根还是在南皮。好，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来我们的南皮哈，一定要去张之洞纪念馆去看一看这封信。张局，我们这个纪念馆的门票是免费的吗？
7: 免费，凭身份证就能进。它的开放时间也是每周二的周日，每周二到周日上午的9点到下午5点，建议大家呢留出1.5小时到2个小时来慢慢看。
6: 哎，对，张局长，在南皮有没有张之洞的故居呢？
7: 张之洞的祖宅啊，在南皮镇的双庙村，现在原来的建筑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呢，村口有一块张之洞故里的石碑，很多张之洞的崇拜者都会到那里去看一看，在碑前啊站一会儿，感受一下这位历史巨人出生的地方。另外呢，我们县城还有一个香涛公园，张之洞啊号香涛，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号来命名的。

0: 调好的老汤里慢炖5个小时，炖好之后呢，还要在汤里浸渍5个小时，前前后后啊，需要10几个小时呢。
1: 嗯，那这样做出来的鸡一定是酥烂透香了吧？是不是就脱骨
0: 嗯，
1: 了？
0: 对，用筷子一夹就脱骨了，撕开呢全是肉丝儿，一点都不柴。
1: 那它传承了有大概多长时间，或者说传承了几代人呢？这个土鸡。
0: 杜家做这个土鸡已经到现在传了5代人了，从清朝的光绪年间一直传承到现在了。
1: 哦，这是我们的阿杜土鸡哈，还有一个啊。张局，我知道这个咱们南皮啊，有个寨子老醋是很有名的。
0: 嗯，是的，寨子老醋到现在他还在坚持这种传统工艺，以高粱、小米、麦麸为原料，经过蒸料、制曲、糖化、酒精发酵、醋酸发酵、熏蒸、淋醋、陈酿，整整8道工序，你尝一口就知道了，绝对不是工业勾兑醋能比的，
1: 嗯。
0: 拌凉菜、蘸饺子都香。
1: 嗯，而且吧，我曾经那个有朋友送给我一盒这个寨子醋，现在这个醋的这个类别还特别多哈，不同的吃法，它可能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口感上是不一样的。哎，张局，您看啊，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我知道我们南皮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美食等待着我们京津冀的朋友啊，自己哎亲自。到了我们这个地儿，您再去慢慢的感受，慢慢的品尝，是不是？那么我们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哎，张局有什么想对我们听众朋友说的？
0: 那就说一句咱们南皮人常说的话吧，南皮不大。风景如画，南皮不远，咫尺可达。欢迎大家来南皮做客。
1: 嗯，南皮不大，风景如画，南皮不远就在身边。哎，这话说的真好哈！您看，我们一个小小的县城，藏着这么多的宝藏。欢迎我们京津冀的朋友来我们南皮转一转。张局长也再次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精彩的南皮故事。
0: 谢谢于洋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在南皮等着大家。
1: 嗯，好，听众朋友，张之洞故里的故事等着您去聆听。南皮的。彩麦面条、阿杜土鸡、齐家窝头将会打开您的味蕾。找个周末，带上您的家人，导航南皮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千年古县之旅吧。好，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1: 227722323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啊，它不是喧嚣的都市，也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的古城。它就是我们河北沧州的南皮县。 说实话啊，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南皮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当时还在想，哎，南皮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内涵吗？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是大有来头的。那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个谜底留给我们的嘉宾来揭晓。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南皮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运秋，让我们跟随张局长一起探秘这座低调而有底蕴的千年古县，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张局长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特别荣幸做客玩转京津冀。我们南皮作为底蕴深厚的革命老区，留存着丰厚鲜活的红色印记。那在今天呢，我也想借着这个节目带大家一起读懂南皮，走进南皮，爱上南皮，一同缅怀那些为故土抛洒热血的革命英雄。
13: 嗯，张县长，您是土生土长的南皮人吗？
9: 对，我就是南皮人，在南皮生长，在南皮长大，大学毕业以后啊，又回到了南皮工作，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南皮人。
13: 哎，那太好了，那我觉得您对南皮的感情肯定是不一般的哈。那在节目一开始，我想请您用一两句话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南皮到底有多厉害。
9: 好嘞，首先呢，我想说我们南皮历史悠久。它是沧州市境内啊唯一一个自秦代设县至今名称都没有改变的千年古县，在沧州地区的众多县市区当中算得上是一位老人家了。其次呢，我想说南皮人才辈出，从南皮啊走出了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走出了中国当代作家学者原文化部部长王蒙，走出了无数为国为民的能人志士。最后呢，我想说南皮古今交融。

0: 其次呢，我想说，南皮人才辈出，从南皮啊走出了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走出了中国当代作家、学者、原文化部部长王蒙，走出了无数为国为民的能人志士。最后呢，我想说，南皮古今交融，它既是中国北方的五金之乡，同时呢又是千年古县，千年古县的厚重文脉。
1: 就走出了这样一位英雄，他是沧州第一位共产党员，是黄埔一期学员，曾组建北方最早的农民革命武装，牺牲时呢年仅24岁，他就是张尹涛。张局长，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张尹涛烈士的故事吗？
0: 当然可以了，张尹涛他是我们南皮西唐家坞村的人，也是沧州籍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他考入了黄埔军校的第一期，毕业以后呢，就投身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他在1925年的时候，就在沧州一带组建了津南农民自卫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北方创建的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他也曾被罗章龙同志誉为"一水旗南烟地侠"。可是，在1926年的时候，张尹涛同志在战斗当中不幸被捕，英勇就义。这个时候，他才24岁。他用短暂的生命呢，书写了对党和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南皮人更加怀念这位从家乡走出的英雄，为他塑碑立像、出书立传。从此啊，张尹涛这位"一水旗南烟地侠"不再只是历史的注脚，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理想、有信仰的青年形象。
1: 这让我特别感慨哈，我们的历史呢，我想不只是教科书上的文字，其实它就藏在我们故乡的土地上，藏在烈士的遗物里，等着我们去发现，去铭记。
0: 对，我们南皮，它其实特别重视红色的研学，每年啊，就在清明节、烈士纪念日、七一建党节这种重大的节日，都会组织祭扫烈士墓、瞻仰烈士生平事迹这样的活动。今年七一前后，很多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也都会组织党员开展主题党日，通过珍贵的烈士遗物、历史图片以及文献资料等等，去系统的了解张尹涛烈士他短暂而又壮烈的一生。除此之外呢，还有青少年红色研学，很多学校啊都会组织学生来开展祭英烈、薪火相传等纪念活动。孩子们往往是一边参观游览，一边聆听革命先烈的英雄故事。在烈士墓地呢，孩子们也会把亲手制作的小花敬献到烈士的墓前。
1: 亲手制作小花儿，敬献烈士，我觉得这个细节非常感人哈。对于孩子们来说，我觉得这比任何课堂教育都更有意义，而且这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一次信仰的对话哈。
0: 对，我特别赞同主持人说的这句话。其实小地方啊也有大历史，小城市呢也有大情怀。在我们南皮，既有工业的硬核，同时呢又有文化的柔软，还有红色精神的刚强。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南皮去追寻红色的足迹，感受信仰的力量。
1: 好，张局长，那我们聊完了我们的红色记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南皮的概况，还有刚刚我们提到了2000多年的历史吧。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首先我想说，南皮呢，它是位于河北省的东南部，沧州市的南部，东临孟村县，西接泊头市，南连东光县，北靠沧县。它的总面积是79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呢大约是34万。虽然面积不大，人口呢也不算太多，但是它的历史分量是十分厚重的。
1: 那么您刚提到了我们总面积是796平方公里，34万人口，哎，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县城哈，哎，却承载了这么厚重的历史，哎，这让我想起一句话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觉得南皮就是那种有深厚底蕴的地方。张局长，您看，在节目开始啊，我们就提到了说南皮呢有2000多年的历史，真的有这么久吗？
0: 当然了，这个是有明确的历史记载的，在《史记·齐太公世家》当中就写过，春秋时期，齐桓公为了救燕国，北伐山戎，哎，就一路打到了这里。当时呢，军队需要补充军备，尤其啊，要给战马修理皮革、制作盔甲，哎，就选择了这样一块高地，筑了一座。

0: 城，专门用来制作皮革，所以呢，这个地方就被叫做皮城。因为当时在城的北面有一座北皮亭，所以啊，这座城就被称作南皮城，这也就是南皮这个名字的由来。
1: 哦，原来这个南皮的皮，它是皮革的这个皮哈。哎，我之前还以为这个地名是音译呢。你看这个齐桓公筑城制革，这个名字里就藏着2000多年前的军功故事哈。哎，那后来呢？
0: 后来这个名字一叫啊，就是2000多年，而且从来没有变过。这在咱们中国地名里是非常罕见的。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推行了郡县制，在全国设了30多个县，而南皮就是其中之一。你可以想象一下啊，那是公元前221年，在那个时候，咱们这里啊就已经有了完整的城池、官府、户籍，老百姓就在这里耕读传家，一代一代延续至今。
1: 2200多年不断代哈，我觉得真的特别了不起。
0: 于洋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我查过资料，在中国叫千年古县的地方啊不少，但是呢，像南皮这样名字没变，城址呢没大动，历史也没断档的，其实并不多。古皮城遗址便是历史最真实的印记。古皮城呢，现在在南皮县城北偏东约6公里的地方，整个的遗址呈方形，东西呢它是长465米，南北宽426米，面积啊超过19.8万平方米，也就是相当于27个标准的足球场那么大。北城墙呢，现在还保留着残高3到5米的城墙，你站在那儿能清晰的看到城墙的夯土层，它是一层一层的，那是2000多年前的人哦，一杵一杵夯实的，还保留到现在呢。
1: 哎呀，我们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是不是能够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站在2000多年前的城墙上，似乎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比任何特效可能都震撼，就是你亲自要到那儿去感受一下哈。张局长，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当时第一次去到这个古皮城遗址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0: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去啊，那是在上初中的时候了，父母带我去的。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懂历史，就觉得这土墙怎么这么高呀？后来学了历史再去看，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站在那个城墙上，再往四周去看的时候，看到一望无际的平原，脑子里边就在想象2000年前这里车水马龙的郡治，官吏呢在衙署里办公，商贩在街上叫卖，士兵在城墙上巡逻，那种历史的感觉真的会让你感叹岁月变迁，时代的进步。
1: 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物件能够让我们真实的触摸到那个年代？
0: 还真有，城址的东北角啊，它有一处高出地面8.5米的台地，我们当地人呢叫它望海楼。其实啊，那不是真的楼，是当时渤海郡衙署的基址。当时汉代的官员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办公议事，共谋民生安稳。
1: 那我们这个遗址里面有没有出土过什么文物吗？
0: 那可出土太多了。在历次的考古发掘当中啊，出土了铜剑簇、陶罐、瓦当、唐三彩的残片，像这些都是一些历史真实的记载。
1: 那我们接着来说说我们这个历史的见证，这些文物哈。说到南皮的文物，有一个是绕不开的，就是南皮的石金刚。哎，张局长，我其实去看过这个南皮的石金刚这个实物啊，我觉得其实还挺震撼的，因为它很高很大啊。您给我们来讲讲吧。
0: 好嘞，这个石金刚啊，它绝对算得上是我们南皮县的镇县之宝。这两尊石像呢，现在就存放在县城东北角的金刚亭里。这两尊石像每一尊都是用一整块的太行山青石雕刻而成的，连着底座，一共是高2.96米，差不多有一层楼那么高。东边那尊呢，双手合十，在胸前呀拖着一根剪。西边那尊双手呢扶剪杵地，姿态非常的威武，身披浮雕云龙的铠甲，怒目圆睁，栩栩如生。
1: 您形容的特别贴切，因为我是上初中的时候去看的，

0: 哦，所以您刚才这个一形容，我觉得脑海当中已经那个形象已经出来了。您刚说了，它是一块一整块的石头雕出来的，那得有多重啊？而且从太行山运到南坯，哎，在那个没有卡车也没有吊车的年代，我觉得这简直是不敢想象的。
1: 嗯，确实是，每一尊的这个，其实它都有好几吨重。关于这个湿金刚的来历，其实在我们南坯还流传着一个民间传说，就是说当年修建兴化寺的时候，工匠们雕好了这两尊金刚了，可是它太重了呀，怎么都立不起来。后来呢，就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哎，绕着这个石像转了三圈，嘴里还念叨着说：“金刚归位，邪魔退散。”在他念完了这句话之后呢，石像就自己站起来了。大家都说呀，那个老头是鲁班显灵了。
0: 哎呀，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而且你看，我们说，传说归传说啊，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老百姓对石金刚的这种敬畏和喜爱哈。其实，就仿佛我们，比如说，有些村子里，它有一棵老槐树啊，一口老井，大家好像都围着它过日子，似乎有一种心里的满满那种安全感。
1: 嗯，是的，您的这个比喻特别贴切。这两尊石金刚啊，它原来是兴化寺山门内的护法金刚。兴化寺呢，是当时冀东南最大的寺庙之一了，香火极其旺盛。可惜啊，后来战乱，寺庙被毁，只有这两尊石金刚保存了下来。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文物部门就把它们移到了现在的位置，而且啊，专门建了亭宇把它保护起来。1982年的时候呢，我们南坯的这个石金刚也被列为了河北省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那现在我们去如果看这个石金刚的话，需要门票吗？
1: 这个是不用门票的，石金刚是免费开放的，也非常欢迎大家到南坯的石金刚去参观和游览。
0: 那它这个就是开放的这个时间，比如说是有什么具体要求，几点到几点，有这样的要求吗？
1: 基本上就是早晨的9点到下午的5点。
0: 哦，是这样的。哎，张局长，您看，刚刚我们聊过了石金刚，那么还有没有就是其他的？您觉得值得一逛的？
1: 逛完了石金刚呢，我觉得大伙儿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南坯县的博物馆，也非常值得一看。里面呀有南坯的历史沿革展、非遗展、老物件展，你能看到清末民初南坯人用的纺车、篱笆、食盒，还有老照片儿。当然，博物馆也是免费的，凭着身份证登记就能进。
0: 免费看石金刚，免费逛我们的博物馆，南坯的文旅资源真的是非常的亲民啊！哎，这点我要给南坯点一个大大的赞。你看，我们聊完了古迹，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我们的大运河吧。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呢，在河北段是很长的，哎，南坯段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这个京杭大运河南坯段儿，全长是21.8公里，从南到北，纵贯我们南坯整个的县境。别看啊，只有这20多公里，它在历史上呢，可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南坯境内的运河呢，它是属于南运河的一部分，近代以来就是南北漕运的要道。

0: 史上呢可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南皮境内的运河呢，它是属于南运河的一部分，近代以来就是南北漕运的要道，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都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那些在运河上撑船的船工，那些在码头上搬货的脚夫，他们或许不会写诗，但是他们用汗水书写了另一部历史。
0: 哎，您这话说的有水平。确实啊，运河的历史绝对不光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更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历史。沿岸的薛家窝村当时呢就是重要的水路码头，现在还保留着一些老码头的遗址和石板路呢。
1: 那我们现在的运河的这个周边的环境整体是怎么样的，大概怎样？
0: 说实话，前些年啊，运河的环境不太好，河道淤积，两岸杂乱。这几年呢，我们也是下大力气去整治，实施了清淤、护坡、绿化等一系列的工程。你猜怎么着？现在运河两岸啊，已经建成了绵延数公里的油菜花景观带。哎，每年四月的时候，油菜花一开，金黄一片，它已经成了京津冀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了。
1: 哎，运河边上看油菜花，哎，这个画面一想象就很美哈。你看，没想到咱们沧州就有这么好的油菜花花海，所以大家不用跑那么远了，是不是？
0: 当然了，所以欢迎大家都来南皮。而且除了这个油菜花啊，我们还种了有桃树、有梨树、苹果树、桑树，现在已经形成了四季有花、三季有果的景观带。春天呢可以来这儿看花，夏天纳凉，秋天摘果，冬天赏雪。而且2021年运河堤顶路全线贯通以后呢，沿线的各乡镇也开始盘活闲置的土地，在周边建立起了观光园、采摘园、农家乐。村民们都发出感叹说，运河的水清了，路通了，老百姓的日子呀就红了。哎，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但是特别实在。
1: 哎，这句话说特别好啊，运河水清了，路通了，日子就红了，就红红火火了，是不是？哎，这就是我们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例子哈。好，京津冀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看一看我们一条河的治理，不仅改善了生态，还带富了我们一方的百姓，那么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真谛啊。
0: 没错，现在南皮段的运河沿岸呢，就已经形成了春赏花、夏垂钓、秋摘果、冬农趣的全季景观。大运河南皮段沿线呢，有百亩的桃园、百亩的梨园，还有一片桑葚园，是人们假日采摘的好去处。
1: 听众朋友，如果说要带孩子去哈，可以自己动手摘这个桑葚，一边吃一边摘。哎，我还记得小时候我摘这个桑葚哈，就是回家总会被挨骂，因为这个衣服被染上色了啊。但是这种采摘的快乐，哎，到现在都记得。
0: 对，摘桑葚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又快乐又狼狈的事儿。我们南皮的这个桑葚啊，品种特别好，个儿大，味儿甜，而且呢不打农药，摘下来就能吃。
1: 让您说的我都馋了。
0: 快来吧。
1: 您看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的南皮的名人哈，这个尹吉甫，还有张之洞，刘许奎，哎等等。张院长，咱们一个个来讲讲哈，我们先从这个最早的尹吉甫开始吧。哎，说实话啊，我之前是真不知道中华始祖是咱们南皮人，哎，这一点真的让我挺震惊的。
0: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也是都很震惊。其实尹吉甫啊，他是西周晚期的重臣，官至太师。他呢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他更是一位大诗人。他是《诗经》的总编撰，是《诗经》的主要采集者，甚至《诗经》里边收纳的一些篇章，比如《大雅征民》《大雅江汉》，就是他创作的。因为他对《诗经》的成书呢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啊，后世就尊称他为中华诗祖。这可比孔子的年代还要早个几百年呢。
1: 哎呀，中华诗祖哦，这个称号分量好重啊。那我们平时说诗仙呀、诗圣呀、诗魔呀，那就都是后来的事儿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诗祖那是源头。
0: 对的，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下名字的诗人，这太了不起了。我们现在老是说屈原是中国第一位诗人，其实在屈原之前的几百年，尹吉甫就已经在写诗了。

0: 它的墓呢就在我们南皮县城的西南，至今保存还非常的完好。墓前呢有清代立的石碑，上边写着“周隐疾府墓”。
1: 您看啊，我们这样一个小县城里能够有中华始祖的长眠之地，哎呀，这是多么大的文化底气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哈，你看，我们南皮呢，既有像尹吉甫这样的诗人，哎，又有像张之洞这样的实干家。
0: 您说的对，这个尹吉甫的诗里呢，他常常写到争议呀、离别呀这种家国情怀呀，你读他的诗就能感觉到一种诗可以怨的传统。诗呢，它不仅仅是风花雪月，更是家国天下的担当。像这种精神，在后来也深深地影响了张之洞。
1: 好，提醒各位，您现在选择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玩转京津冀》，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时的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按照相关的批复文件，施工单位需要对邢台市国道G340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国道祁函县 G514 郭村村北至邢函界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147公里0米处到164公里960米处，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15号，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猫猫，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猫猫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天气是越来越热了，等到下周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入三伏天气了，马上也要迎来夏至了。这时候的天气是最不稳定的，一会儿晴一会儿雨，所以邢台市气象台呢也在今天中午12:28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天气，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防范。
2: 那么同时呢，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2:31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到10级，局地有10级以上的大风。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
1: 这两天尤其是感觉到了大风天气的威力，昨天晚上的时候呢也是开着家里的窗户啊，就能感觉
2: 开着家里窗户啊。
1: 对呀、啊、开着家里的窗户，
2: 昨天晚上刮风不小了应该。
1: 对，因为我让它透了透气，开了两扇窗户，想让这个空气对流一下，结果这风声带哨你知道吧，就感觉窗户都被砸得噼里啪啦的，
2: 卷着雨都来了。
1: 但说实话，昨天晚上下了一小阵雨加上一阵风，这个屋里的温度迅速降了2-3度。因为从显示是吗，它从31度当时还没有开空调迅速降到28度，包括吹的这个风也是比较偏凉的，就一晚上觉得这个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
2: 对，只要下过雨之后呢，这个温度会迅速的稍微的降一点点，但是呢昨天晚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从11:08的时候开始下的雨。
1: 你记得还挺准确，但我可能比你稍微早一点，有个街道地域性的小小差异，它可能是，但是下的时间很短，就持续了几分钟，十几分钟就不再下了。
2: 是，但是下的这个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好，那大家的话这两天出门还是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1: 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本周末都是不限行的。
2: 我们来关注一下限行时间，依旧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所以说我们在出行之前呢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1: 另外提醒大家，邢台市区目前呢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也欢迎已经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呢来打卡和我们说一声
2: 下班快乐。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妹妹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今天很多朋友包括同事见了面之间都会说，哇，这两天太热了。我说你好好珍惜这个时光吧。包括我跟文龙也说啊，我说今天已经是未来四五天相对来说
7: 最不热的时候了，
6: 最温度最低的一天了。对，接下来的每天的最高温度都超过了35度以上。然后我也跟同事聊天啊，我就会发现，我说在家也是吹空调，我说在单位也是吹空调，我说在单位吹空调我舒服很多，因为它可能这个面积会大了一些，它远离这个出风口，对吧？你只感受到了凉气，但是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凉风。在家里的话，可能空间相对来说小一点，你是不是就能感受到这种空调呼呼的吹，反而会不太舒服？

0: 但你会发现啊，就是夏天之后，无论是在单位啊，或者周末咱们去逛商场啊等等，机会就多了。为啥呢？在家也是吹空调，那出去走走，还能吃个饭呐、啊，逛逛街呀、啊，或者做点有意义事儿呢。关键是出门还有凉气儿。
1: 哎，说到这儿的话，我给你一个建议哈，就是如果说你感觉自己家里面卧室这个空调吹得比较凉的话、你可以整一个空调罩。
0: 罩着呢，
1: 罩着呢，还感觉特别凉、
0: 对，依然能够感觉到这种空气比较凉。然后我现在要试试开除湿模式了，大家也说一说啊，您家这空调都开制冷还是开除湿模式比较多？
1: 你看我们家有
0: 学了一招，
1: 是我们家有这个空调罩的话，开得开这个凉风嘛，23.5度。
0: 哎呀，那
1: 如果说
0: 好冷啊，冰箱
1: 这个罩如果去掉之后得开27度。
0: 你知道我拧巴在哪儿吗？
1: 挺有用的这个罩。
0: 我拧巴在27度，我觉得有点热，26度有点冷，就是没有26.5度。
1: 有呀，
0: 有啊，我那空调怎么没有啊？
1: 我们家那个空调可以设置成26.5。
0: 哎，还真的呀，我们那儿只能一度一度的加啊，然后可能是这个机型有点老了，但是确实是夏天到了，你会发现去公共场所的机会也多了，对吧？像什么餐厅啊、商场啊，包括公交车呀、公园啊、电影院啊，就人一多，对，各种迷惑行为就来了。这段时间我也是坐这个公交嘛，绿色出行的方式，哎呀，就是我比较不能接受，每次在我等车的时候，旁边可能有个男士恰好点了一支烟，你知道天又热，空气又不流通的时候，你闻到一口烟味是特别特别窒息的一种存在吗？
1: 是，你就咽不下去这口气，是不是？然后当时就感觉特别的憋得慌。
0: 但是你要说他吧，他是个露天场所，但是公交站牌他也算是个公共场所呀。我就觉得很不理解。
1: 你可以离他远点，你可以往这边挪一挪。
0: 但是我车马上要来了。
1: 也确实是啊，
0: 即便他在这个跟我坐同一辆车，他在上车之前会把这个烟给掐灭掉，但是你知道吗，留着那点吐出来的尾气
1: 也特别难
0: 在一块儿的话，确实是那一口也让人特别不舒服。我觉得抽烟呢 不光是影响自己，确实对别人的健康也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1: 是，所以说呢，吸烟有害健康，大家都是这个有节制的去吸烟啊。
0: 还有呢，除了这个抽烟之外啊，你会发现在包括公交车上呀，或者是在一些车上啊，这个外放声音总是开得很大，不戴耳机。
1: 对，尤其是大爷大妈，可能他们也听不太清还是怎么着，反正把这个声音弄得可大了，然后我们就会说，哎，你把那个声音稍微小一点吧，阿姨。
0: 我跟你说啊，
1: 我们也非常尊敬他们，
0: 也不光是年轻大的，包括这个年纪小的，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他就习惯一接电话就开公放，开完公放之后总怕别人听不见似的，就他的回复也在喊着说，你知道吧。我说你对方传来的声音没有把我吓着，我你的声音都把我吓着了。
1: 你应该跟他说，我们不想知道你们具体聊了点什么。
0: 哎，我突然发现我身边这个也是个大嗓门。
1: 是不是？
0: 对，然后呢，有人比如说在坐电影院的时候啊，一直踢前排啊等等，你回头看他，他就假装没看见，等你看他的时候，他稍微停一停，等你扭过头来，他再继续听，对吧？这种行为时间长了的话，哎，确实是还挺受到影响的。
1: 说到电影院的话，有的朋友呢去看电影的时候还开这个闪光灯呀，啊，或者是录视频的时候，就让你特别的不舒服，也不是哈，就是别人在看视频看这个电影呢，就是突然一束光进来，或者是突然这个声音特别大进来，就感觉特别的不舒服啊，受不了。
0: 所以说你像这个公共场合的话，它就真的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每个人的公共素养。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相互来说一说，咱们也咨询一下最受不了别人在公共场合做些什么，
1: 吐吐槽吧，朋友们。
0: 对，咱们说说这个公共场合忍耐的底线啊，每个人不一样，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分享聊一聊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最受不了别人在公共场合做什么？这一时段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芭比给我们的留言。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芭比这位朋友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哇，我有个同事，他真的就老在他的车里抽烟啊，他就是往我们身边走，全是烟味儿，可顶了。
0: 我跟你讲，好多吸烟的朋友，他们有一个意识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不抽烟，我身上就不带烟味儿了，我就没有对你造成影响。他意识不到二手烟、三手烟以及自身带的这种比较呛的烟味儿的一个存在。
1: 对，他每天吸烟的话，他身上呀，包括衣服上呀，都是这个味道。别人往别人跟前一去，对吧？这个味道还是很冲的。
0: 哎呀，我真的感谢我们领导给了我一个不抽烟的搭档呀。
1: 对，我不吸烟。
0: 这太友好了，对你是朋友来说太友好了。
1: 就我闻到那个烟味儿，我也难受的够呛。
0: 对，像现在的包括我们的出租车司机等等，都特别的注意禁止乘客在车上吸烟等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就头好多年前，我是特别抵触打车的，因为有些乘客他不是很注意，对吧？可能在车上有吸烟的行为，导致这个车的烟味久久不能散，我就会晕车，非常严重。尤其是我本身就不太能闻烟味，尤其是在密闭空间留下的这种二三手烟更夸张，所以导致我很长时间不打车，对于打车是有阴影的。
1: 不是，你当时的话可以开点窗户呀。
0: 没有办法，真的是散不掉那种。就我，因为你要对一个高敏感爱晕车的人，这个有一点烟味绝对是窒息般的存在。
1: 所以说呢，以后出门戴一个口罩。
0: 我就不打车，为什么坐公交呢？我觉得公交相对来说空气流通很多啊。
1: 确实是。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刚才笑笑跟我们分享的说，我特别不能够接受的就是别人在公共场所里大声的咳嗽，还不懂得去遮挡
0: 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尤其是打喷嚏呀、咳嗽啊，对啊，拿自己的手肘去挡一下。
1: 对，你遮一下鼻，遮一下你的嘴巴，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这个病毒呀、细菌呀。
0: 看到卖豆腐的、卖车的豆腐人跟我们说了吸烟，这也是一个不太喜欢公共场合吸烟的朋友。
1: 看来大家都不是特别能够接受的啊。
0: 包括金三子也跟我们说了脱鞋搓脚呀。
1: 哎呀，这个
0: 一般在座位上啊，尤其是夏天。比如说去商场啊，或一些公园的地儿，对吧？大家可能穿拖鞋呀、穿凉鞋次数比较多了，它好穿脱。
1: 对，
0: 它有可能坐着就开始抠脚丫子，有这样的情况。
1: 他抠抠脚丫子，然后再摸摸鼻子什么的啊。
0: 那都摸到自己的脸上。邓海之弟也跟我们说了，还有一边说话一边搓脖子上或者背上的泥儿。哎呦我的天哪，我们的互动话题突然有了画面感了，
1: 突然有了味道，是不是？
0: 要不然我们换一个方向来说一说。
1: 我跟你讲，还有甚者，更甚者，就是怎么着呢？抠鼻孔，抠完鼻孔之后呢？
0: 你不要再说了，文龙，我会把你身上找我的。
1: 还会飞弹。
0: 但是哎一下，天哪！你还要再说？你这就是我们就着刚才那个说啊，为什么我们说回到家第一时间要赶紧换衣服？你不要穿着觉得非常干净，刚穿了半天或者一天的衣服，回到家坐到自己的床上或者是沙发上，
1: 其实并不干净。
0: 对，你把它归为次净衣区，但是它并不净了。为什么？就是像刚刚这位朋友说的，你像我经常坐公交，其实我也偶尔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况。
1: 嗯，
0: 那你看上去座位是很干净的，但是你有可能坐到了你的短裤上，
1: 其实不知道做了点什么。
0: 对，所以回到家第一时间还是要把
1: 换衣服，
0: 换衣服该放到哪放到哪，回到家我们就换成自己的这个居家服，最舒服的状态，给到最干净的环境。
1: 那说到这儿，你说应该夸奖我一下，是不是给我点个赞呀？
0: 为啥呢？
1: 我每次来之前的话都会给你进行一一的消毒。
0: 对对对，确实文龙随身带着酒精有这样的搭档太省心了。

0: 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此。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32。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

0: 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2:28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那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冰雹，要注意做好防范。那么同时呢，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2:31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到10级，局地有10级以上大风，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来，同样关注到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52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高温天气，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宁晋、百乡、龙窑、仁泽、南河、巨鹿、新乡，包括新河、萍乡以及包括广宗、威县、临溪，最高气温会达37度以上，要注意做好防范。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规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今天呢，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受不了别人在公共场合做什么，大家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比如说大声音的刷视频，是吧？这一点就受不了。
1: 嗯，
2: 耳朵太聒得慌了。
1: 哎呀，对，特别吵。有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个对方把声音调特别大之后呢，就特别想换座位。我就是其中之一啊。嗯，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公共场合外放它是一个特别广泛存在的现象，它不是个个例。有的朋友就好意思坑，有的朋友不太好意思直接说出来。
2: 对，
1: 但是很多城市现在已经出台了公共交通禁外放的一个规定了，但执行呢主要还是依靠乘客自觉，
2: 得看个人的素质了，是不是？来看一下琪琪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就说到了公交车或者是高铁上外放短视频的声音开到最大，那整个车厢呢都是魔性的笑声和你爱我我爱你啊。还说到了自己戴着这个降噪耳机都挡不住，有一次呢就忍不住了，说能不能戴上耳机啊，然后呢对方白了一眼，于是呢把声音调得更大了。那一刻我觉得不是所有人类都进化了，
1: 你知道吗？其实从声学角度来看，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外放音被通常超过90分贝，长时间暴露在这样的音量下呢，对视力和听力它都是负担。
2: 啊，对呀，
1: 所以哎呀，反正我
2: 在放这个视频的人，你就不感觉自己不舒服吗？没有感觉不适吗？
1: 嗯，当规则不够用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自觉才是最后一道防线。
2: 哎呀，确实是。
1: 看到华华也说了哈，我就比较不能接受在电影院一直踢椅背的，我特爱看电影，好几次看的正入神的时候，后面咣当一脚，我整个人往前一冲，回头看他，他就假装没看见。是一个家长带一个小孩，后来我换座位了，不是怕他，是怕错过了电影的剧情。
2: 你说说，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们去到电影院，如果人特别多的情况下，确实会遇到这种情况，就后面突然给你来一下，他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故意的，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是故意的，对吧？
1: 我跟你讲，如果说孩子在4-5周之前，他其实是没有太多公共场合意识的，这个时候呢，通常都是父母的不作为导致了孩子有这样的行为。
2: 是，
1: 如果孩子再对再大一点，他有了这种意识之后还这么做，那确实是熊孩子了。
2: 嗯，所以说呢，这个有什么样的家长就有什么样的孩子，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2: 来看一下，还有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说，这在餐厅里边大声的打电话，刚坐下想吃个饭，然后隔壁桌这个大哥呢就开始谈生意，声音大的整个厅都能听得见。也确实是，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座位？
1: 没有用了，我跟你讲啊，像这个大声说话，如果你还能听清楚几个别人大声说话，证明这个餐厅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安静，比较有序的，你知道吗？
2: 啊，对对对。
1: 通常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想跟朋友出去一块儿出去吃个饭吧，你会发现就大家都愿意去找凉快的地儿啊等等，是吧？你进去之后，因为夏天我们邢台有个词叫什么，叫练摊儿，是吧？这样的环境比较多，包括室内练摊儿，就是它半开放型的这种也特别多，一进去之后你别说听到一个人说什么了，整个都是跟嗡嗡的声音一样，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很大，每一个人都听不清彼此在说什么，你真的要喊一样的感觉。所以即便我爱被蚊子咬，有的时候我都不得已坐在外面，我觉得坐在外面可能这个相对环境能最起码跟朋友说话能听得彼此在说什么呀。
2: 不是，你说说这个是不是喝完酒之后呢，就感觉自己的这个声音呀，是吧，嗓子润了之后声音就能够放得更大点呢，就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说了点什么。
1: 反正可能跟这个吃的类型也有关系，比如说你吃稍微优雅点的东西，就大家说话都小心翼翼的，对吧，声音小小的。但有的地方呢，比如说像这个群体也好啊，或者吃的东西，你会发现特别的粗犷什么的，是吧，相对来说就会男性多的地方，喝酒多的地方，
2: 开始划拳了，
1: 确实就会比较嘈杂一点。
2: 也确实是哈，也这个难免不了的。但是的话，我们在餐厅还是要小点声的哈。
3: 一天天的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幺七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123，227711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妈妈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近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高铁路沿线和莲池大街交叉口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另外和中华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呢和公园西街是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冶金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有1个灯时压车。再来刷新一下香都区这边，目前的话都是可以正常行驶，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的开远路目前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0: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新华南路，目前呢和建设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到嘉乐园百货的位置，北向南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各位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受不了别人在公共场合做些什么，都可以再留言出来和我们继续分享。
1: 对，就是您看到哪些行为我们在公共场所对吧，要对他说不。来看一下小树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插队超市结账啊，排队买票的时候或者是等公交的时候呢，总有人理直气壮的站到你面前啊，你提醒他的时候呢，他说我有急事儿，谁不急啊，你要是真急的话早点出门呗，是吧，你插队不是解决急事的方式，是转移了你的急事给后面所有的人。
0: 没错，说到这个插队的行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能接受，但是如果说网上会有一种特别好的现象是什么，就是人家确实是非常有急事，比如说赶车态度特别好，他跟第一个人说我能插一下队吗等等哈，然后被插队的这个人呢，他知道影响的不只是自己，还有后面的一排人，所以人家会自觉的排到最后一个去，不给其他人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对于其他人来说没有影响嘛，还是前面只等待一个人，对不对
1: 啊，这也
0: 有这样的情况我看到过。但是如果说插队还理直气壮的话，确实不能接受。但是我会发现现在你无论去哪儿的话，像这些商店呀商家呀，他们会有组织者，就是人家这个店员会比较注意，会提醒您不要插队
1: 啊，对啊，
0: 会出来维持秩序，我觉得比顾客之间要去这样维持秩序要好的很多。
1: 是是谁没有事儿呀，是不是，你插个队这个插个队那个插个队都插队吧，那这排着队越来越长，我反而我们的事情也解决不了。
0: 嗯，看到暖也说了，雅婷文龙下午好，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两个神兽是不是都放假了呀，暖？
1: 来看一下晚安这位朋友给我们说到了，来一首庙堂之外。这位朋友，您是对这庙堂之外有什么感，就是特别喜欢
0: 是
1: 吧？情有独钟的感觉啊，
0: 对。
1: 就是每次来
0: 基本上互动话题都是来首
1: 对
0: 庙堂之外
1: 就这6个字啊，
0: 但确实这首歌也特别的好听啊，因为这首歌确实也是我们当时在看长安的荔枝对吧，这部电影的时候
1: 我是在这个歌手上首听的这首歌
0: 啊，他原唱的话是通过电影是首发，所以呢当时 我就是他结束之后我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歌词写得特别棒，旋律也特别好听，而且陈楚生的声音确实让很多人都会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啊，你听上去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有治愈感，
1: 很有故事，
0: 用文龙的话来说就叫开口脆是吧，一开口就能够抓住人的心灵的般的声音。
1: 来，那我们赶快来听吧，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大家在户外场合比较不能够接受的是哪些行为，都可以在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留言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慢慢，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滴滴慢慢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上一时段跟大家说到了新华南路和建设大街交叉口南向北方向有一定程度的压车，这时段也看到在心中跟我们的提醒啊，说这一路段呢是新华路和建设大街交叉口这儿南向北方向是有车祸追尾了，所以造成了南向北方向的长时间拥堵。那也提醒大家，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也一定要避让行驶。我们也及时的把路况信息反馈给辖区警官，第一时间来到现场进行疏导。
1: 对，那如果说还没有往这边来行驶的朋友，建议您来提前选择绕行。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其他的路口路段啊。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香都路和全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还有现在开元路目前和全南大街在万达广场附近是北向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南向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式压车。继续来刷新一下现在的新华北路，目前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流有逐渐增加。
0: 来关注一下野街路，目前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两个灯时，另外呢是和团结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钢铁路沿线呢是和全南大街交叉口北向南方向压车接近于公园西街的位置，另外呢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以及和八一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幅度不长，但是压车幅度比较密集，也需要等待两个灯时左右。
1: 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这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2:28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天气，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那么，同样的，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2:31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到10级，局地10级以上，要注意做好防范。
0: 在刚刚呢，河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明天白天，我们邢台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也提醒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注意防范。
1: 这两天出门的时候，朋友们记得多带上一杯水啊，及时补充水分。
0: 没错，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1: 限行区域呢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维和区域，大家出行之前呢要关注自己的车牌尾号。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在信中也跟我们说了，在恒大城和团结大街这一块啊，北向南有追尾事故，所以呢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上一时段我们也跟大家说了，是在万达广场的附近哈，也就恒大城这一块通行压力比较大，现在南向北稍微恢复了一点，北向南出现了长幅的压车，
1: 这压车幅度还是蛮长的，
0: 对，基本上压车到了牛尾河的路段了，而且呢现在西向东方向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我发现在新中给我们提供了两个事故路段，一个是新华路和建设大街交叉口，一个是开元路和团结大街交叉口。那就是您，这是您今天晚上行车的动向吗？
1: 也非常感谢在新中这位朋友啊，
0: 对，两个
1: 我们提供了两个堵点的这个最新的具体的为什么拥堵的路况信息。
0: 没错，这个堵点都让您赶上了，其他的路口路段呢基本上是没有明显压车的，偶尔有压车的情况呢都是正常的一个波动幅度哈。
1: 是，好，
0: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1: 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刚才有朋友问到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今天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最受不了的在公共场所的行为是什么。
0: 没错，尤其夏天到了，去公共场所的机会多了，比如说商场啊、餐厅啊、公交车啊、公园啊或者电影院啊，人一多各种迷惑行为就来了。有在这个公共场合把这个外放声音开特别大的，对吧，有人呢可能在公共场合去这个脱个袜子搭个脚在前面椅子上了等等，这种情况都可能是让觉得啊，你就让我有了画面感和味道感。所以呢我们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咱们也自省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不太好的行为哈。咱们来聊一聊最受不了别人在公共场合干什么的，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来吧，我们进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乐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啊。说到了公共场合脱鞋啊，有一次坐高铁，这前排大哥把鞋给脱了，这脚呢搭在小桌板上还抖腿，整个车厢呢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我忍了半个小时，于是呢跟乘务员说了，乘务员过去提醒他，他说坐火车还不能脱鞋了，乘务员说可以，但建议您穿上，您后面那位乘客已经用围巾捂住口鼻了。于是他穿上了。
0: 这乘务员也是够实诚的啊，这种表达
1: 乘务员真的
0: 是
1: 太棒了，给点个赞啊。
0: 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自媒体博主哈，他们去坐到高铁的时候首先就会去发一些比如说一些镜头，就是拿自己的湿巾把自己的座位呀、小桌板里里外外擦一个遍。
1: 这不是我的吗？
0: 对，当时就会觉得很多人就在评论区就觉得是不是有点过度啊，是不是为了吸粉啊，是为了博眼球啊等等。你现在在无形当中看看别这些场合，你就会发现人做的一点都不夸张了，尤其是这个小桌板，我见到有人把脚搭上去过，那可是大家一般是放吃的的地方啊。
1: 对呀，一般是放一个鸡腿啊，一个甚至一整个鸡儿在旁边放着呢，还有这个泡面火腿儿，是不是？
0: 所以大家
1: 哎呀，想想这都有味道了，这食品
0: 确实是应该受到一定影响，咱们也自省一下有没有一些情况对别人造成了不太有利的行为哈。
1: 以后呢在劝别人的时候也不直接讲了，我们委婉点说，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们们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看到妞妞也跟我们说了，最受不了的就是公共场合抽烟的了，在电梯里、楼道里、饭店门口，有人边走边抽，也不看旁边有没有小孩、孕妇。二手烟危害就不说了，重点是你不能替别人做选择呀，你选择抽不等于我选择吸，戒烟可以，但是二手烟对别人是强制的。
2: 对，有的时候吸烟的话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周围的人群的哈。这二手烟的话暴露在一个没有所谓的安全水平，对吧？还有说这个，就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也显示，二手烟当中呢含有至少69种已知的致癌物。那么在密闭空间里的话，二手烟当中的 PM2.5 的浓度呢会达到高达室外空气的数十倍。那如果说儿童由于呼吸频率比较高，对于二手烟更敏感的话，长期暴露会增加哮喘还有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1: 你就会发现啊，就是网上经常有一些新闻，就说同生活在一个空间内，抽烟者最后没有患上某某病，反而不吸烟者患上了什么什么导致的一些癌症。为什么呢？这是一手烟、二手烟和三手烟。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也因为写这个其中的一个报告吧，作为这个实习的一个论点哈，关于新闻传媒类的，所以我跟着老师去医院采访了一个当时医院的专家，人家就说了，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是不同的伤害，伤害最轻的反而是一手烟，
2: 对，
1: 伤害最重的是二手烟和三手烟。二手烟呢，就是一手烟吸烟的人吐出来被你吸到了，这叫二手烟。那什么叫三手烟呢？就是吐出来这些烟漏在了你的这个头发丝上，落在了家里的地毯上，落在家里的墙面上，这些是可以长达一个月不消散的，要持续性的最造成伤害。所以说很多这个家长家里有小孩，说我回到家之前把衣服抖擦抖擦有用吗？其实根本就没有用。

0: 所以说呢，这个吸烟有害健康，它不是一句危言耸听啊。
1: 不是光你吸烟危害健康了，你还对别人造成一定的损害呢。
0: 是，那这个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我们都要向这些，就是所有的这种不好的行为说
1: 拜拜。看到温暖也跟我们说，下班快乐，这个把脚放到小桌板这种行为真的太讨厌了，因为有时候孩子吃的那个东西呢会掉在那个桌板上，
0: 哎，
1: 然后孩子还舍不得扔，会捡起来吃，这就很糟糕了。
0: 哎，你说说这咋整？
1: 那咱们只能自己注意了吧。
0: 咱们垫个纸吧，要不
1: 咱们不这么做，对吧？其次呢，就是拿个酒精啊，带孩子出门前把能擦的地儿必要的擦一遍，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给他垫一个纸，给他隔绝开，对吧？
0: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改变不了别人，是吧？我们就去调整一下自己。来看一下大鹏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电影院里边玩手机，这屏幕亮度呢调到最高。全场漆黑当中，除亮一束光，这不是刚才我说的那样的吗？跟着开闪光灯没有什么区别，说像灯塔一样。我说麻烦你调暗一点，他调了，调暗了一格，跟没调一样。花了几十块钱看个电影，不是为了看旁边人的手机屏幕。
1: 一个是有人把手机屏幕调到最高，对吧？影响别人的视线。还有一种是不调静音，有的时候他挂一下别人的电话，他不想接了吧，他还不调成静音，别人反复打他反复挂，还是特别吵。还有一种情况，干脆就在座位上大声的接起来
0: 了，接电话了开始。
1: 哎，你家啥事儿我都快知道了，这简直不想听了，影响我的一些看电影的观感。看到了小鱼就说了，这公交车上吃东西还是味儿挺大的。也不知道雅婷有没有碰到过啊？我还碰到过一些吃韭菜盒子的、吃炸串的，那个密闭空间味道根本就散不出去。那我还好，我可能每次坐公交的时候，比如说是上午啊，或者是下午上班的这个点儿，大家基本上是刚吃过饭的点儿，下午要去上班了，所以基本上还没有遇到过吃东西的情况。
0: 哎呀呀，你说说，如果说味道遇到这种事情，闻到这样的味道的话，你说真的是会影响心情的。
1: 本来吃东西是一个很美味的事儿，对吧？千万不要给它变成了让大家人人讨厌的事情
0: 了。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2:28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呢还会出现冰雹，要注意做好防范。那么同样呢，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2:31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达8到10级，局地10级以上。同样呢，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52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9号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高温天气，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宁晋、百乡、龙窑、仁泽、南河、巨鹿、星河、萍乡、广宗、威县、临溪，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以上，也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从7月8号开始到7月12号白天多雷雨天气，那么在12号夜间到14号白天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出现冰雹。那在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规划。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36，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现在钢铁路以及冶金路沿线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首经北路也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首经南路目前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在中北世纪城的附近，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香都区。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在天一城附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在万达广场附近，目前的开元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依旧是车流比较集中，南向北方向有所缓解。
1: 这样的事故不知道有没有

0: 处理完毕，有没有在现场的朋友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基本上除了这三个点之外，其他的路口路段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1: 没错，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受不了别人在公共场合做什么，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来看一下阳光刚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随地吐痰。
0: 嗯，
1: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往地上吐痰啊，每次呢看到之后呢就觉得特别难受，干干净净的地面这一口痰上去恶心半天，有的时候呢实在看不过去，我会第一张指过去说用这个吧，啊，他会愣一下然后接过去。
0: 哎呀，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像阳光说的这种情况还离得比较近，你还能采取一定的措施，有的时候对方跟你迎面而来或者在你猝不及防的时候呸那么一下子，说实话我一般看到这种情况我就会绕道而走。这个绕道呢并不是说我一定要离这口痰多远，可能我本身离他也没有多近，我就是要对方的人看看我在嫌弃你了，我在用行为抵制你这种行为了。
1: 其实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人呀他不自知的时候就很可怕，比如他随地吐了一口痰然后就走过去了，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但是呢有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后面我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吗？我会直接用拿自己的脚把他这个给他就是抹掉。
0: 哎呀你好伟大。
1: 但是呢我回去以后会把鞋就是洗一下，
0: 所以这时候看到土堆的重要性了，拿土那么一埋，
1: 真的是不能接受啊。
0: 嗯，而且呢在电梯里抽烟这个行为也确实不能够接受啊。我通常在电梯里如果碰到抽烟的是他已经在电梯当中了，而我是等电梯准备上电梯的人，那么我会选择不上。如果我先在电梯里头，如果要上来一个即将抽烟的人，我会跟他说你把烟掐灭了你再上来，或者他在电梯里准备点烟的时候我说在电梯里你就不要抽烟了吧，这基本上是我的口头禅，如果我遇到的话一定会说。
1: 这个密闭的空间真的是在闻上一口再吸上一口是吧，这样哎呦真的是没办法接受哈。
0: 看到石头就说了图书馆或者书店里大声说话打电话不能接受，因为那是需要安静的地儿不是聊天室，憋不住可以出去啊，但是不要在书架之间畅聊啊。有一次在图书馆看书，两个人在书架间聊了有20多分钟，从八卦聊到人生理想，我在旁边听了20分钟书一页都没翻。
1: 石头你这还不行，你应该学习一下啊，毛主席对吧，在大街上可以去看书。但是呢这种行为
0: 你成了这个受害者有罪论了吗？他本来就不该在这个场合一直说话嘛。
1: 对对对，但是在这个图书馆的话你说话你可以说，你就是趴到耳边去说，尽量不要让第三个人再听到了。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最不能接受别人在公共场合做什么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这一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基本上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了，大家稍后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依然可以在留言处继续来告诉我们。这时段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啊。我们发送过来留言信息，他说到了人生最悲催的莫过于你刚到家，然后呢又要返回单位，无语了。万达南边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可乐，那是因为你今天下午没有及时的互动，你看单位看你没有互动，还得让你再坐一回车。
2: 可乐说：“我谢谢你啊，下次的话还是早点互动吧，
1: 早点长记性是吧？”开个的小的玩笑啊，就是大家希望赶紧回到家，然后赶紧享受清凉一下。确实，外面的温度是比较高的。
2: 对，回到家之后呢，大家把空调开到26度啊，尽量不要开太低，太低的话容易感冒，因为一冷一热最容易感冒了。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最受不了别人在公共场合做些什么，也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分享。有些呢其实是素质问题，有些是习惯问题，有些是意识问题，但是不管哪一种，公共场合的一些分寸感其实是每个人心中的一把尺，这把尺量出来的不只是你对他人的尊重，也是你对待自己的方式。
2: 是的，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不打扰别人的人，外放戴耳机，排队的时候不插队，对吧？垃圾呢扔进垃圾桶，公共场合保持安静，不是为了让别人夸你，是为了让自己走在街上心里没有愧疚感。
1: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2: 我是文龙，
1: 拜拜
2: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首先我们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的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是从5月13日到2026年8月30日，施工范围呢是从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到484公里700米路段，施工期间呢给您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市省道 S22 行丰线朱金子至邢函阶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的起止桩号为24公里200米到33公里149米段，施工的时间是从2026年7月1号到2026年9月30号，在施工期间呢，大中小型的车辆以及施工车辆可以根据的现场指示牌的通行。另外呢，就是在施工期间也是希望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能够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是已经打招呼。
1: 嘿，朋友们，你好。哎，大家知道吗？每天早晨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看一下富豪排行榜。如果发现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就老老实实去上班。如果哪一天我发现这个胡润富豪榜上有了大龙的名字，我觉得我得去看病了。正常情况下啊，就是心理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有我的名字的。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此刻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哈哈哈哈，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吧。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李辉，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东哥，那天呢，我哥们家那个正吃饭呢，邀请我去他家，正吃饭呢，突然停电了。哥们说，这样吧，那个我去买根蜡烛。结果当他走进门口啊，看了看手机亮光下我跟他媳妇儿，他突然就犹豫了一下，他说，媳妇儿啊，要不然这样，这黑咕隆咚的，那个你俩在这儿我也不放心，要不然你去买吧。他媳妇儿呢就特别痛快的答应了，起身呢到门口又看了看我和我哥们儿，突然对我说，他说，兄弟啊，要不然还是你去买蜡烛吧。龙哥，我当时没搞懂啊，你在怀疑我跟我兄弟能咋样啊。下一个段子来自 Smile，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跟我媳妇儿去餐厅吃饭，我当时我突发奇想啊，我就偷偷的问呢，我说，媳妇儿啊，想不想吃一顿霸王餐？她紧张而又兴奋的点了点头。于是呢，龙哥，我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我猛扯下几根她头发，我就撂汤里了。还别说，这一招是真好使啊。那店老板啊，看见我被我媳妇儿打得浑身是血，根本不敢收钱呢。下一个来自阿明的留言说：龙哥，我男朋友呢经常关注国际时

甚至呢关注他们都超过了关注我。我给你举个例子，龙哥，我生病了，我男朋友就扔过来一句多喝热水，便去打游戏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是特朗普生病了，我男朋友没事就拿起手机看看他是不是

0: 馆。刚进房间，我就发现这个房间的烟味特别大。于是呢，我就打电话给前台服务员，我说：“前台服务员呢，你这房间烟味也太大了吧？”结果呢，前台就回复了，他说：“不好意思啊，先生，这样我马上派人为您的房间做一下无烟处理。”我心想，真高大上啊，这么一个便宜的酒店竟然还有无烟处理，这么高大上的高科技呀。一会儿就进来了一个服务员，把我房间的窗户打开了。彼岸花开，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就记得上大学那会儿，我们那种厕所呢，就是老式的那种一排坑位的，没有门。有一天晚上呢，厕所灯坏了，我就去找那个坑位，蹲下来的时候呢，就突然感觉我的臀部被一只手托举了起来，然后一个深沉的声音说：“哥们儿，有人。”余火的留言，龙哥，都说呢，我最近变漂亮了，而且是越来越年轻了，非让我推荐几个我平时在用的产品。那么大龙，我也推荐给你吧。平时呢，我用的比较多的美颜相机、美图秀秀、无他相机、轻颜相机、黄油相机。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眼镜王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上大学那会儿呢，我爸是强烈反对我谈恋爱的。有一次呢，我爸来看我，下午呢非要陪我去逛步行街买东西，谁知道呢，在服装店里我竟然就偶遇了我一直暗恋的学长。于是当时啊，我就偷偷瞄他，然后学长呢也偷偷看我，我俩就这样没羞没臊的，眉来眼去的，就被我爸发现了。我爸呢就突然就搂住了我的肩膀说：宝贝儿啊，难得瞒着媳妇儿来看你一次，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吧。说的我当时我都解释不清了。我说：学长你别多想啊。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

0: 说的我当时我都解释不清了。我说学长，你别多想啊。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2: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朵儿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怎么样才能把最最最最美好的记忆全都留下。今天呢，我看到一个评论是这么说的，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就是说如果啊，你想把某一个时刻记住，也就是说你想把某一个场景瞬间的留在你的脑海当中，你觉得这一定是你人生当中最难忘的那个场景，那么就在发生这样一个美好时刻的当下，赶紧找一首喜欢的歌循环听好几遍，就这样下次你再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能回想起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你知道吗，音乐是有记忆点的，尤其是那段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就是你曾经经历的美好时刻。郭色天香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放假应该做点什么才不叫荒废了这个假期。在我的理想状态当中啊，我觉得放假了就是应该跟朋友带着装备去徒步上山，喝点咖啡，看看海，聊一聊最近看的电影，和想喜欢的人开着车漫无目的的走国道，不用看时间，不管未来，没准下个路口一拐弯就是惊艳的美景。我还想去逛街，就是快消店转完一圈之后，精品店再转一圈，最后还是把钱给了美食节。再或者是我想一个人躺在家里追剧聊天，狠心一点就是买一个稍微贵一点的外卖。有那么多想做的事儿，想不做的事儿也有，只要明天不上班，就让我们一起虚度时光。所以在大龙心里啊，我真的觉得就是放假就是要虚度时光，因为工作已经太辛苦了。听我的，什么样叫做假期没白过，就是没关系，这段时光我已经虚度了。来自七上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为啥生活里总有那么多任务要完成。大家知道吗，我这个人有一个很古怪的一点，就是当我完成一件事或者达成一个目标之后，我是感受不到所谓的成就感的。我只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妈呀，这件事终于过去了。就是当我完成一个任务之后，我只有一点就是微弱的解脱和放松感，剩下的就是妈呀，终于它结束了。 哎，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好像做一件事情有。

0: 其实比较难做的这件事情之后，终于熬过去了。小雪的留言，龙哥，请问你羡慕别人的爱情吗？在我心里，我很少去羡慕别人的爱情，因为我深深的知道啊，即便同样的爱情发生在我身上了，他也会被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搞砸。就你知道吗，大龙身上的优点就是我很擅长搞砸一段关系。叶先生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感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大龙心里，我觉得任何一段关系啊，只靠一个人都是维护不了的。如果一方执着于挽救，而另外一方特别想逃离，那执着的一方注定要承受加倍的痛苦。就是这和那个你抱起酒醉状态下的人一定比抱起清醒状态下的人费力的多是一个道理。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而不是单向奔赴。糖糖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人一旦停下来就会有愧疚感？尤其是我觉得今天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就会有内心的恐慌。那这样吧，我跟你说一个我曾经的心理状态。我曾经跟你有一样的心理状态，就是我觉得，哎，如果我今天没努力，或者我今天什么事没做，完蛋完蛋完蛋，我怎么这么废柴。但是我想告诉你，休息它不是一种奖励，你不需要去赚取休息，你需要休息，你值得休息，你也应该休息，因为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休息是没错的。永远不要因为花了时间休息而感到内疚，你应该休息。哈哈的留言，龙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那是因为你这个人太好了，别人犯错了你是真扛啊，别人挑事儿吧你是真上啊，别人冒犯了你是真让啊，别人求原谅了你是真原谅他呀。朋友，你的素质有待降低，你的粗鄙有待加强。所以如果你问为什么龙哥倒霉的总是我，那就是因为你的素质还是太高了。李宝路的留言，龙哥，我想问一下，请问为什么人要珍惜现在？人为什么要珍惜现在？我最近的深刻感受是，因为很多人你们已经见过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面了，因为这个世界是来不及你反应的。珍惜现在吧，尤其是珍惜大龙好好上节目的这段时间吧，因为也许某一天你再打开的时候，哎，就不是大龙的声音了。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大龙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感人故事。店铺改行做小吃店，被小朋友们仗义的捧场，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在广东湛江的一位小夫妻阿娟和阿欢，在一所小学的附近开了一家童鞋店。这个店铺的顾客寥寥，但是有不少孩子喜欢在店里面看电视、蹭空调、蹭零食。这夫妻俩呢，入不敷出，但是总是热情地招待这些不消费的小朋友，就像招待自己小时候一样。有一次呢，阿娟睡过头了，孩子们呢就把门敲得震山响。等到这个卷帘门打开，一群小学生就钻到了店里。这夫妻就觉得挺好玩的，就把监控视频啊发到了网上。没想到视频瞬间就火了，众多的网友调侃啊，这种生意好到爆，但一分钱不赚的感觉也是挺嘻嘻的。但他们俩呢并没有因此赚大钱，不多的打赏钱还都给小朋友买了零食。半年之后啊，这个夫妻两人实在无力维持，就决定关店。面对孩子们的挽留。

这网友啊轰炸式的建议，哎，鞋店关了，但一个月之后肥娟小吃开业了，这次轮到大人们见识小朋友们的建议捧场了。不要

身旁。这个新闻当中有很多的细节啊，就是得知这个鞋店要关门，孩子们先是坐不住了，他们发起了挽留店主夫妻的行动，建议啊这个夫妻二人改成小吃店。这店主夫妻同意之后啊，孩子们就群策群力，去附近的店家啊收集情报，帮助选品啊、定价呀。然后在装修期间呢，小朋友们也帮忙出谋划策、监工。小吃店开业之后呢，孩子们用自己的零用钱来支持，还当了云股东，甚至跑到各大的电器公司的账号下面去呼吁，能不能赞助一点空调啊？最终呢，海信公司赞助了一台大电视。在孩子们的各种方面的支持之下，转型后的肥卷小吃生意异常的火爆，小学生们每天

天都捧场，店门口人山人海，其他群众和消息这个主播也纷纷踏来，让小店更加红火。这个故事体现了这个店主夫妻与孩子们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及社会各界对善良和爱心的支持和传递。希望身边有更多这样的小店。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为您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2: 欢迎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1度，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4度。后天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3: 一张老唱片，
14: 转出回忆，
15: 转出回忆，
14: 转出心声，
15: 转出心声，
14: 转出流逝的美好，
15: 转出流逝的美好。
1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

0: 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那么选 B 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0: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何日报。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个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还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视。

0: 202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0: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0: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为您导航。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一张老唱片，
10: 转出回忆，
11: 转出回忆，
10: 转出心声，
11: 转出心声，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0: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江洋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2273，
1: 2277123227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导航。
1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3: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30度，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4度。
1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黄莺莺。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小虫在1991年应关锦鹏导演的邀请为他的电影《阮玲玉》创写的主题曲《藏心》，听到的是黄莺莺的演唱。当年关锦鹏已经是非常红的大导演，可是小虫呢还不是像今天这么如雷贯耳的著名的音乐人，还没有红起来，所以他接到这样的邀请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战战兢兢，非常忐忑的，大导演的邀请不能弄砸，所以紧张是理所当然的。再加上这个歌曲的定位是要找到上个世纪30年代老上海这个曲味，那又是一重考验。首先小虫从来都没有来过内地，然后呢写这样的曲子就会有压力，然后当时他又查看了很多资料，又听了很多上个世纪20、30年代老上海的歌曲，第一稿被否了，打了回来，再写第二稿，磨了很久才定稿。可是定了之后，你想90年代初期其实在录音棚里录制出来的感觉的音乐作品就完全是现代的，它没有那个过去老唱片的味道，所以首先要找到那种怀旧感。小虫就想，那我们用黑胶唱片来录吧。那个空白的黑胶唱片没录之前，他把这个唱片放在地上摩擦擦来擦去再录，然后就突然找到了那种沙沙的怀旧感。那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他还想，就是歌手的声音也不能那么清晰，也要找到那个像周璇那种嗓子。于是他找来了那个花样游泳那些运动员戴的鼻夹，给黄莺莺的鼻子夹住，这鼻子一夹就找到了那种鼻音感，一下子就是上个世纪20、30年代老歌星唱歌的方法。因为这样细心，这样认真，然后就使得这部电影不单是电影画面，不单是故事情节，那音乐也是相当经典。在1993年，他获得了第12届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看了一下这部电影，张曼玉真的很会演。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我看这部电影，因为它是戏里戏外类似于纪录片的这种形式在拍，所以总是又进去又出来，就是那种跳戏的感觉，所以当时年轻可能没有耐

心，没有看懂。可是今天再看就觉得张曼玉太惊艳，太会演戏了。而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有听过阮玲玉这个名字，当年很红的明星，但是因为人言可畏最终自杀了。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

入行，1929年进入到了这个联华影片公司之后，出演了许多严肃影片。与此同时，那个时期的他就开始厌倦了自己非常幼稚而且很好赌的男友张达明，在剧中是吴启华出演的。那个时候他开始迷上了成熟的已婚富商唐季山。虽然那个时候的张达明只是他的男朋友，可是他当得知这个阮玲玉和这个唐季山好上了之后，居然起诉这两个人通奸，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了解当时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这个大明星一有这种新闻，记者肯定就像苍蝇一样，就一些立马就围过去了。就因为这样的一种舆论压力，让这个阮玲玉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就在她最火最灿烂的25岁的时候，她选择了自杀。是不是觉得挺可惜的？我又没跟你结婚，我移情别恋，我要跟你分手不是正常的吗？所以就觉得很搞笑。张曼玉因为这部电影获奖无数，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第28届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等一系列的奖项。不过可能会有很多人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可能会跟我当年一样感兴趣，看了没看懂，最终没耐心放到一边。讲到张曼玉，可能大部分朋友想到的就是在新龙门客栈当中那个风情万种的景象。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准备完节目之后，发现我一直在说张曼玉，所以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就是张曼玉。提到她，可能会有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阮玲玉，也不是金镶玉，而是青蛇。所以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陈淑桦《流光飞》。

听到的是陈淑桦的《流光飞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小时候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青蛇》这部电影，跟同学讨论这部电影的主角到底是王祖贤白蛇还是张曼玉的青蛇呢。那个时候王祖贤在我们心目当中更火一点，因为之前有《倩女幽魂》，有我们更熟悉的一些荧幕形象，而张曼玉在这之前的很多的电影我们并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们对当时的王祖贤可能更偏爱一点，就认为这部电影白蛇嘛，自古以来都是白蛇是主角，青蛇是主角，就一时半会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后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认清啊，这部电影的重头戏是在青蛇身上，很多人性，很多想要反映的这种内在情绪肯定都要通过张曼玉的表演来表达。后来我觉得我喜欢这个角色，可能就是因为那句台词和张曼玉的表演。小青有说这样的一句话，说你一千年我五百年，加起来一千五百年就陪他一个人玩呀。张曼玉把那种邪气当中的天真率性还有无畏的状态演绎的真的好，你能够感受到他在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那个角色那个人物对人间的种种更多的是出于本能的好奇，而不是稀罕。他只是因为单纯的对姐姐白素贞的感情追随他到这个繁华世间游走一趟，来去如风，不会因为有其他的留恋而去有太多的感情夹杂。当然到最后电影的最后，他因为姐姐的种种其实还是动了情，因为他最后说，我到人世来被世人所误，你们说人间有情，但是情为何物，真是可笑，连你们人都不知道，当你们弄清楚了也许会再来。是不是觉得哇，刚刚我在说这些台词的时候你都能够想到当时的那个画面，真的精彩。而对于张曼玉来说，1993年真的忙，忙得不行。93年阮玲玉获奖无数，二月的时候他主演的《东方三侠》上映，四月的时候他主演了《赤脚小子》，六月主演了《东邪西毒》，然后到七月他和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济公》上映，九月《现代豪侠传》，然后到了十一月就是这部《青蛇》。转眼到94年他自己宣布息影，隔了两年之后重返影坛，主演了第一部法语影片叫做《迷离劫》，而后主演了最为经典的十一月的《甜蜜蜜》。因为这部影片他获奖无数，所以想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邓丽君的《甜蜜蜜》。

0: 甜蜜蜜。说到这部电影，让我印象最深刻、最喜欢的画面就是黎明在街头骑着单。
1: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2: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2: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2: 广电带

0: 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0: 227722323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3。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为您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八到十二号白天多雷雨天气，十二号夜间到十四号白天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九到十二号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雷雨天气如在户外，千万不要使用带金属杆的雨伞，不要接拿手机，远离水面，高地要降低雷电风险，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主人公是张曼玉，我们来听花样年华的主题曲。

0: 花样年华。时隔多年之后，我们再提这部老电影，不知道各位第一时间能够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我想到的是，在昏黄的灯光之下，张曼玉一身又一身的旗袍换了之后，在那个很古旧破败的巷弄当中走来走去的身影，真的很美。好像在那部电影上映之后，全国各地也掀起了一股旗袍热，很流行，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都在裁缝店里定做了合适当时身材穿的旗袍。只是隔了这么多年之后，想问各位姑娘，当年的那身旗袍你今天还能穿下去吗？其实说老实话，当年因为年轻，我也没太多耐心，所以我一直搞不懂这两个人那么暧昧的走来走去到底说些什么。可是大概是2015年还是2016年，我又看了这部电影，我突然觉得我能看懂了。拍这部电影的时候，王家卫42岁，梁朝伟38岁，而张曼玉36岁，好像大家都过了那种盛世年华的年纪。可是正是因为过了这个年纪之后，你就能够领会到这其中的感情，他带着属于中年人的自制和含蓄，虽然没有了少年时的那种天雷勾地火的热烈，可是又为什么叫做花样年华呢？也许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个时候也是最好的，没有鲁莽，但是还未衰老。有人说这就是隐忍的属于中年人的激情。我突然想起了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对白，说我一开始只是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后来我发现原来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的。我最喜欢的这部电影当中的一幕，除了张曼玉那一身又一身的旗袍之外，就突然想起了那首歌 Kissas Kissas Kissas。 电话这头是周慕云，电话那头是苏丽珍，没有对话，但彼此好像都能够听到对方的呼吸，对方的心跳。无论故事还是爱情本身的可能，好像在那一刻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有人说这就是王家卫的厉害之处，而我觉得这也是两位演员的厉害之处。没有台词，但从眼神里你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暧昧的情绪，那种心事。
1: Siempre que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这首歌是西班牙语，叫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也许吧，也许吧，也许吧。不同于原来西班牙语男女生浪漫的对唱版，这个版本醇厚的男生将它演绎的既缠绵，好像也有一点矛盾却步，在电影当中，也许，也许，也许我会跟你走吧，是不是有一种百转千回的属于我们东方文化的这种含蓄，也许吧，是一种态度极其暧昧的回答，料知命运却又无法改变的这种喟然一叹，得意欣喜故作神秘的回答，若即若离玩伴挑逗的脆弱承诺，但更多的好像也代表着是一种拒绝，一种软弱无力的拒绝，贪图温存的拒绝。这是一位网友在电影当中听到那样的故事情节，配合这样的音乐之后，对这首 Quizás, Quizás 的解读。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回来听张曼玉的音乐作品 Wait for me， 等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张曼玉。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听到的是王杰在当年帮旺角卡门配唱的主题曲《忘了你忘了我》。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因为当年张曼玉就是凭借着这部电影在演技方面做了一个华美的转身。这部电影之前她的演技一直被吐槽，说她不会演戏，她只是个花瓶，而这部电影之后她好像在演技这方面就打开了天灵盖，完全找到了感觉，而后获奖无数，被封神。可是女神也会有自己的梦想，她心里除了演戏这梦想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摇滚梦，做歌手。2014年5月，她出现在了上海草莓音乐节上，她的出现一定会引起骚动，对吧？现场可以说是沸腾，可是未曾想，大家都是满怀希望的去，带着满满的失望归。张曼玉唱歌这方面真的没有天赋。那天现场他唱的是一曲摇滚版的甜蜜蜜，有人说声嘶力竭，走音极为严重，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他那么疯狂的摇摆。两天之后，勇敢的他不顾外界的任何质疑声，再次的登台继续演唱。他说，我今天可能还会走音，但是我一直会努力的。刹那之间，音乐再次响起，魔音穿耳般的歌声再次响起，然后新闻迅速席卷了各大头条，所有人都开始质疑女生怎么那么疯狂，女生怎么那么会走音，女生为什么非得去唱摇滚。仔细想想，在我们印象当中，张曼玉是什么代表？优雅的，哪怕是风情万种的，也是在那种微弱的灯光之下摇曳的旗袍的身影，怎么能这样？面对那一次的表演，面对那样的一个走音的问题。

一直是拒绝一切采访，直到5年之后，他参加一个节目叫做《少年可期》，一边落泪，一边说，那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打击。细想想，当年你有没有那样的吐槽过呢？如果没有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媒体，在这个网络当中的攻击，今天的张曼玉会不会还在唱？会不会唱得更好一点呢？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王杰《你是我胸口永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是能够找到我。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这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今晚听完帮我点赞好吗？谢谢。这一两年我领悟到一个道理，我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慢性病。慢性病越少，身体越健康，头脑越好使，皮囊才能好看。一个人到了中年，主线任务就是照顾好自己。近期我收集了一些新做法，尝试过之后不难坚持，受益匪浅，分享给你们。好了，今天我展开讲一讲这十件你必须要做的小改变。我们先从第一个大类说起，健身。先说洗手，洗手要么用香皂，要么用酒精。人类在对抗微生物的漫长战役当中，明白了要么斩草除根，要么放任不管的道理。最危险的做法就是杀一半留一半，所以慎用一切抑菌产品，不要亲自造出超级细菌。家庭健康管理全书的作者冯雪医生就说了，饭前、便后、处理伤口前后、擤鼻涕、咳嗽、打喷嚏之后，用免洗手消毒凝胶或者不低于 60% 的酒精，平时手脏了就用普通的香皂洗手。我有在好好按以上的方法来洗手，至今没有感冒。年纪上来了，哪里不舒服瞬间就会让我感觉憔悴和显老。第二，口腔。晚上刷牙前先用牙线。前段时间有朋友在讨论整牙非常花钱，确实是这样的。注意口腔卫生，与其用莫名其妙的产品，倒不如早晚认真刷牙。用80刷牙法，不要横着刷，不然年纪大了容易牙床萎缩，牙龈受损。每次刷牙要能够刷2到3分钟，每颗牙都被刷到。在冯雪医生的书中，他建议漱口水只能短期使用，晚上刷牙前要先用牙线。每天刷2次牙并且使用1次牙线的受试者，相较于每天只刷牙的受试者，牙龈炎症减少了

22.6%， 这只是坚持使用牙线两个月的效果，长期使用牙线可以减少 80% 的牙菌斑。我近半年每天先用牙线，然后拉锯式的滑进牙缝，动作轻柔，前半个月偶尔还有少许出血，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血丝。我的牙齿历来很好，除了拔智齿之外没有去补过牙齿，因为从小就不爱吃零食，不爱喝饮料，但此举还是让我感觉牙齿和口腔更加分。第三，减少久坐，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久坐容易导致妇科炎症。来看一看久坐的定义，清醒状态下任何能量消耗小于 1.5 的坐着、斜躺、躺着的姿势。女性久坐容易引起盆腔充血，血液循环不畅，卵巢缺氧，容易引起妇科炎症。我的运动手环监测我久坐，会提醒我起身活动，平时多创造机会把久坐的自己拉起来，走两步。第四，少翘二郎腿，对脊椎和盆腔都不好。这是我重点要克服的毛病，我坐下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翘起二郎腿，光翘还不够，还要把两根腿编起来，把上面的脚勾住下面的小腿，把双腿拧成麻花状。我也不知道我是何时染上了此恶习，翘二郎腿的姿势对脊柱和体态不好，不利于腿部的血液循环，造成盆腔内气血循环不畅，更容易加重某些妇科炎症等问题。下一条是饮食，越加工越差，越天然越好。这半年我看了好几本饮食书籍，抗炎饮食、低碳水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步是食材自然，让自己的饮食结构接近大自然的食物链。下面是主食，蔬菜、水果，上面是豆子、鸡蛋、牛奶，顶尖是肉类和植物油。膳食宝塔列出的食材也很自然，减少加工，尤其是超加工食物的摄入，连用什么食材加工都看不出来的，那更要少吃。吃了过度加工的食物，就去找找自己口气不好闻、脸色不好看的证据，反之亦然，人的饮食会越来越健康。把主要矛盾解决了，再去自然食材中调整比例，这刺激矛盾。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健脑，补充 DHA， 脑力工作者的重点工作。 DHA 有助于支持大脑健康，提升认知功能和缓解疲劳，帮助人们保持清晰的思维和注意力。 DHA 最好的来源是富含脂肪的深海鱼类，每周吃2到3次为好，优选鱼类，其次是虾、蟹、贝壳、海带、紫菜、鸡蛋，也是好的来源。我如果前一天没有吃到以上食材，那么我就会给自己补充一颗藻油 DHA。 补充 DHA 需重视一增一减，增加运动，适度运动有助于营养输送给大脑，减少摄入油炸食品、加工食品、反式脂肪，可能会干扰 DHA 在脑中的作用。下一条是尽量专心，多任务处理是不得已而为之。多任务处理以前被当作优点和能力，但我越来越觉得它拉低了效率，增加错误，使我降智。同时具备简单轻松不费脑，长期训练成习惯，两件事涉及到的脑区不同的事可以一心二用，比如说一边做家务一边听歌。但我一边听播客一边吃饭，有时候连炒菜放没放盐我都记不清了。多项研究显示，一心多用反而浪费了更多的时间，增加出错率，甚至改变大脑结构。我现在喜欢创造条件去专心做事，跑步就专心跑，写作就专心写，陪家人就专心陪，尽量一次只做一件事才是真正的聪明。下一条，学习新东西就是喂养大脑。每次学点新东西，感觉脑子里的突触就在生长和链接。我希望长在脸上的皱纹能长在我的大脑皮层里。比如我带爸妈一起外出旅行，一路上看看这儿瞅瞅那儿，晚上感觉睡得特别好，感觉很长脑子。近期我开始记录自己每天都学了点什么，一段时间翻翻看看，就很以自己为傲，

有天看了父母疾病相关的书籍，有天弄明白了医生口中的英文专业术语，最近工作被分配了一项很有挑战没有经验的业务，每次埋头猛学的时候都感觉自己特别棒。下一条是见

深慢呼吸，就是慢慢呼气，感觉把气管、胸部、腹部的空气全部都慢慢呼出，然后把身边的空气耐心地吸进来，不用刻意计算时间，只要做到尽量慢就行。深慢呼吸让我由交感神经主管暂时交由副交感神经接管，心情变得不急躁，很多执念轻轻落下，紧张感被呼吸接走，整个人眉头打开，从内到外变得舒展，我喜欢这种感觉。哪怕我没时间做瑜伽、冥想、正念、站桩、八段锦等活动，我在嘈杂拥挤的地方打开手环上的呼吸训练，做一分钟呼吸训练，慢慢呼慢慢吸，世间也会从战场变成桃花源。第十条，被工作干了一天后牢狱自己。什么叫牢狱啊？有天我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牢狱，就是通过轻度的体力或者创造活动来恢复心理的能量。无论是种菜、做饭、跳舞，还是拼乐高、整理房间，这些看似在动的事情反而能带来更快更治愈的效果。有心理学家发现，能让我们从工作后的倦怠里恢复过来的重要因素是从精神上脱离与工作相关的念头和任务。牢狱之所以能够治心累，给予我们那么多的意义，也因为它是生活本身。以前我把希望自己好看的方式集中在涂抹、运动、内调等，这半年我觉得健康的身体、脑功能、心力更重要，去成为一个地基健康、头脑聪慧、情志通达、热爱生活的人。希望今晚的建议与你共勉，坚持起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2273，
1: 2277123227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最近在我的公号留言板里看到了一些朋友失业了，或者突然之间辞职了，感觉未来的生活很迷茫。如果你也有类似的境遇，今天晚上的文字我是想送给这些朋友们的。我今天刷到了一篇文章，他在去年的三月突然失业，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迷茫的生活状态。我觉得他的方法

应该可以给到你们实实在在的帮助，所以我想把这篇文章念给大家听。而如果你喜欢，记得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你先关注我，每晚听到我，也可以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们。谢谢大家的关注。当然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那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去年三月我突然失业，每天醒来就是刷手机，房间乱七八糟，也不想收拾，不想出门见人，看着镜子里邋遢的自己觉得好陌生。我不禁问自己，难道我要这样一直下去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么第一，我要精进的是我的表达，一方面是语言，一方面是文字。五月我下定决心改变自己，我要学习表达，先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然后通过文字转换成语言再表达自己。我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每天必须写够1000字，把刷短视频的时间换成看纸质书或者微信读书深度阅读。为了让文字有温度接地气，我养成了每周复盘的习惯，把生活里的烦心事、灵光一现的小感悟都仔细记录下来，酿成创作的新鲜素材。从5月到12月，我看着自己的文章从0篇到131篇，看着读者留言说我的文章帮他们走出了低谷期的焦虑。原来认真分享价值真的能被世界看见和回馈，那种从心底涌上的笃定只有一个，熬下去真的能够熬出头。我记得在一部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写，你得真正热爱写作，你必须对他的渴望超过这世上的一切，超过男朋友，超过拥有满衣柜的漂亮裙子，超过一份令人嫉妒的体面工作。你要甘愿拒绝派对邀请，甚至做好准备拒绝父母因此埋怨你。好，第二个，你要想明白，比赚钱更爽的是脑子变得通透了。通过文字表达，我思维发生蜕变，情绪越来越稳定，脑子也越来越清晰。以前我遇事就炸毛，想法一团乱麻，现在写文章要捋逻辑，倒逼自己把问题拆解开，把模糊的焦虑变成具体的文字，把混乱的思路梳理成清晰的逻辑。为了写出有深度的内容，我每天坚持读书，知识储备的增加让我的表达越来越精准。最明显的变化是与人交流的时候，以前发言像挤牙膏，现在能条理清晰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了。和朋友聊天时也能精准捕捉对方的情绪，给出有价值的建议。这种表达能力的提升让我不仅在网络上获得了认可，在现实生活中也变得更加自信。第三，丰富自己的语料库，告别词穷。你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很多爆款视频的观点其实你也想到了，却被别人精准地表达出来。核心不在于你嘴笨，是你的语料库太贫瘠了。就像看到美景，别人会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你只能说好美啊，真好看。我丰富语料库的唯一办法就是高质量输入加针对性的积累。推荐两类优质输入的渠道，一是辩论类节目，辩论比赛的视频，选手们对社会热点的解读，对观点的阐述，既简洁又犀利，都是现成的素材。第二是文学类节目，里面的经典文本能够提升语言的质感。我会摘抄优美的段落，模仿他们的句式和节奏，让自己的文字变得更有感染力，看完你的语料库就会丰富一大截。第四是积累一些有质感的词，同样的观点用不同的词表达效果天差地别。比如说要做没做过的事才能改变命运，平淡无奇，但如果你换成另外一句，改命的唯一办法就是大胆地在生命中引入变量，瞬间就有了冲击力，变量这个词就提升了表达的质感。只要遇到让你眼前一亮的词汇，就马上记在手机的备忘录里，攒得多了，你的答

大脑自然就会去调用这些词汇。下一条，养成日常输出的习惯。具体方法就是每天去刷一些观点类的、故事类的视频，然后打开微信给自己发语音，把你刚刚看到的内容、事实加观点加感受的公式结合自己的语言复述下来。磕磕巴巴的也没关系，但一定要练习输出。光积累不输出，就像囤积粮不做饭，永远不会有收获的。下一条是进行公开表达。表达能力是练出来的，更是反馈出来的。没有反馈就没有进步，别害羞，可以先从朋友圈开始发感悟，再尝试写公众号、拍短视频、做直播。以前总觉得会说话是天生的，现在才明白，表达能力是普通人最核心的逆袭武器。会表达的人走到哪里都有话语权。最后，大龙想说，这个世界上啊，有两件事最难，第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第二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而当你有了影响力，这两件事儿都会变得容易一些。表达从来不是能言善辩者的专利，而是每个普通人都能学会的技能。用文字梳理生活，用语言传递价值，你会发现自己不仅能赚回钱，还能赚回一个清晰的、自信的、有力量的人生。一年之后，你也一定会感谢今天这个敢开始的自己。

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帮，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您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国道 G340 东自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沟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七制桩号是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10月2号。
0: 省道 S222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便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呢，持续到9月30号。
1: 同样来关注省道 S321邢西县金新村东至邢西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全幅断交施工，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59千米、79米处到6

0: 18千米、100米处，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9月15号。
1: 那关注道路通行这一时段呢，根据路况信息员的提示，市区范围内各条路口路段通行良好，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0: 那么呢，今天限行尾号是4和9，提醒下尾号是4和9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爱车。那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周四，限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有段时间没提醒大家这句话了，今天提醒大家一下哈。那自西向东行驶的话呢，注意放下您的遮阳板。
0: 对，挺晒的，而且早晨也挺闷热，它这阳光呢也不是说特别的强烈或什么的啊，它会有点多云的那个样子。
1: 是。
0: 但是呢，就是闷热感十足。尽管如此，可能像一些女士出门的话，还是会全副武装。像我骑电动车就兜着风，但是我特别热，我戴上了脸的面罩，然后穿上这个防晒袖，然后电动车上还得带上那个防晒的那个挡风被，整个全套下来就感觉被呼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回家啊，整个这个一摘的时候啊，好凉快啊，突然豁然开朗。
1: 哎，您看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尤其是到了半点的时候会有一趴叫天气预报，我们在天气预报经常提醒大家各位啊，尤其是一定要避免每天的一个高温时间段外出，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全套防晒。
0: 是的，
1: 你包括这个润田老师刚刚说的那个，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听的都非常的有画面感，所以说网上经常有一个段子什么呢，就是他坐在工位上的那一刻你才知道他是谁。
0: 哎，对，然后就网上也有一些视频对比一下，就20年前的夏天，大家呢就是穿着这个吊带背心啊，穿着小短裤啊，小拖鞋呀、
1: 拿着一蒲扇，
0: 哪有年轻人
1: 啊、哦？年轻人，
0: 年轻人。
1: 但是你形容的这
0: 吊带，人家老年人那叫跨栏背心，我说的是吊带背心。
1: 哦，我感觉你形容的
0: 就当年大家还记得那个电视剧《奋斗》里面那些穿搭，我一说大家可能就有画面感了。那现在的夏天，你出门你真的是看不出来谁是谁，那全从头到脚的一个大防晒，从头能穿到脚啊、那个防晒罩衫，
1: 感觉个个都是从中东回来的土豪。
0: 天天都穿得跟个蝙蝠侠一样，但是你说不做好防晒吧又不行，现在很多朋友皮肤比较敏感，一晒人就容易起红疙瘩呀，起疹子呀，起痱子呀，然后还有一些像润田一样本来肤色就不是很白，你一晒好嘛更黑了。
1: 所以其实你要说这个防晒装备，我还琢磨琢磨，想了想，就是各位，我最顶天的防晒的装备是，首先呢是一个隔离防晒霜，这个
0: 还挺讲究呢，
1: 这个还不是经常涂，各位，我在外面做活动我才涂
0: 啊，户外的时候才涂，
1: 尤其是户外主持的时候我才会涂这些，这是其一。其二的话那就是散了，没旁的多一样都没有。
0: 哎，那也还可以，算是有点，一看你就不钓鱼，因为钓鱼的朋友们防晒装备会比较多，
1: 因为钓鱼是直接拿肤色硬扛，
0: 不得戴个防晒帽什么的。来吧，问问大家啊，天气也比较热了，阳光呢在强烈的时候，您会用什么样的防晒呢来晒一晒自己全套的防晒装备，您出门啊就怎么给自己捂上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晒晒你全套的防晒装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4: 首先来关注，日前邢台市医疗保障局、邢台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税务局、邢台市统计局联合发布关于调整我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基数的通知。
0: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红娘帮帮团爱满全城公益相亲活动持续升温，本周八场相亲活动静候大家到来，期待您在这儿邂逅美好情缘。
4: 最近邢台浩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迷你电扇成为爆款，企业呢每天组装6万到8万台，仅六月份就出口欧洲超100万台，货值近2000万元。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奋德院士。
4: 近日，河北省民政厅官网发布了最新乡级行政区划码。那么截止到2026年6月30号，河北省共设11个社区的市，那么167个县级行政区划，其中49个市辖区、21个县级市、91个县、6个自治县以及2254个乡级行政区划，其中310个街道、1364个镇、542个乡、37个民族乡以及1个区公所。
0: 北京时间7月8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迎来收官之战，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瑞士队点球大战击败哥伦比亚队，锁定最后一个8强席位。至此，本届世界杯1/8决赛全部结束，三个东道主球队均止步。
4: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郑军伟，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来晒一晒您的全套防晒装备吧。关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
1: 北京时间的7:23，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我们后台的留言。
0: 首先是风雨同路打卡，早上好，早安。
1: 6:10，通常啊在这个时间左右还有一个人，那是谁咱就不说了，每天点一下人家名 也不是特别合适。
0: 每天我们的第一名，因为第一名没来。
1: 那个蕊蕊说到了，说早安，人生一程难得，最难得的清醒是不与过往纠缠，那些走散的人，落空的期待，没能圆满的心愿，在反复回想也无法改变结局，学会放下心中执念，认真过好每一天，就是对生活最好的交代。我之前看过一个问题，就是人家问，就问长辈，比如说问爸爸或者问妈妈，说人生如果再重新来一遍，但是你做的每一件事还是只能像以前一样选择，你是否愿意再来一遍？所有的答案都很统一，愿意。
0: 那大家过得都还挺幸福的，没有那什么不太愿意经历的事儿吗？时光倒流挺难的啊。
1: 可能我小时候也办过一些缺心眼的事儿吧。
0: 可乐夏天出门就

0: 就是穿长裤运动鞋，然后上面呢穿戴帽子的防晒衣，如果骑车子的话就戴防晒手套，只能说受过太阳的毒打，知道防晒了。以前啊连防晒霜都不涂，直接拍个水出门暴晒。
1: 哎呵，哎，人家不是说你要直接拍个水出门的话，好像更容易晒黑。
0: 对呀，啊，不是晒黑，
1: 晒伤，
0: 对，它就蒸发的特别快。
1: 对，更容易晒伤，
0: 得涂上乳液保护一下我们的皮肤层。
1: 哎，这
0: 是卖乳液的说的，
1: 这是勇士。你卖什么，他说什么，他说涂什么。不过可乐那是以前还是真是勇士。
0: 对。
1: 现在知道这个。学会立正了。
0: 那长辈们都说晒晒健康，晒晒那个那补钙。
1: 你看咱以前一说起来，哎呦，这个人健康或者怎么着，哎，古铜色，
0: 皮肤黝黑，
1: 小麦色。
0: 嗯，
1: 小时候作文谁没用过皮肤黝黑这个词呢？
0: 是，
1: 对吧？
0: 总觉得可能晒一晒这个人会更结实一点啊。长辈都这么说，没事儿，晒晒没关系的。
1: 对，
0: 人得见见太阳，见见风。
1: 是。
0: 星，报个到，报个到。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干嘛？你看我干嘛？
0: 听出点旁的声音来了。
1: 完了，说到了说这个防晒衣、口罩、帽子、太阳伞、冰袖、墨镜这些全套装备我都有，但是结果最多出门的时候，要不然戴一帽子，要不然戴一冰袖，要不然举一伞，从没全过。
0: 需要什么的时候我拿什么，就要全套的话真的很捂很热。我是知道，
1: 你要不然戴一个防晒的帽子，要不然戴一口罩，要不然戴一墨镜，要不然戴一冰袖，要不然举一伞，你反正从来没有全过。那你买这么全干嘛呢？
0: 你什么咱都得有，需要的时候咱都得装备上。因为现在这个脸基尼脸部的这个防晒，
1: 这一呼呼住整个脸的
0: 防晒口罩，哎，这个还是卖的挺火的。但是你看你脸上呼上了吧，但是它阳光有点刺眼，你想今天的这个情况，阳光比较明媚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得戴上这个遮阳帽。
1: 阳光它多明媚，什么什么，
0: 回家喝自
1: 来水。就是我突然，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我想问一下我们各位戴过脸基尼的朋友们，就是因为他是
0: 问我就行了，
1: 他跟着一张饼一样糊在脸上，然后眼睛这儿呢掏俩眼儿，
0: 对，
1: 就是他真的不会影响视线吗？
0: 不会啊，他贴在脸上怎么会影响视线呢？非常的薄，
1: 就是你
0: 皮肤衣的那种料子，很薄的。
1: 你出汗的话，它不捂得慌吗？
0: 捂得慌，这个倒是捂得慌。你说它妨碍视线，那倒不至于，那没有啊。
1: 哦，不至于吗？
0: 它也贴合性比较强的，整个就是全敷在你的脸上的，不会就是随风啊什么的，它来回摇摆呀，没有，贴合度还可以。
1: 哦，我老觉得它戴上之后，它视线缺一半儿。
0: 啊，这是你给自己找的借口。欢迎大家来晒一晒您的全套防晒装备。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昨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全

0: 全部县市区有高温天气， 最高气温呢可达37度以上， 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 今天呢是多云转雷阵雨， 最高气温38度， 最低气温25度。 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 从今天开始到12号 多雷雨天气， 12号夜间到14号白天 有中到大雨， 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 8级以上短时大风， 个别地点有冰雹。 那么今天开始呢， 会出现高温天气， 14到15号 晴热反弹。 建议大家呢， 雷雨时在户外 千万不要使用带金属杆的雨伞， 不接打手机， 远离水面， 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 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 弘扬扁鹊文化， 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 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 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好了，北京时间的7:36，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当然还是要正式的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啊，我们的限行尾号是4和9，所以是尾号是四和九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爱车。就上个时间段一会儿没说，后台呢有很多朋友在问哈，今天限行多少？今天限行多少？那是4和9。其实新一轮限行还挺好记的，周几您就算前面那数是几就得。另外，朋友们，如果有的人呢，比如说出门之前还没来得及这个听广播呢啊，这个想知道这限行也很简单，您只需要关注我们的后台917，在后台呢直接来回复限行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限行信息。好的，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北京时间的7:37，那么此时此刻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呢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毕竟今天周四嘛，大家可以放心出行。当然提醒各位，您身边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在后台来及时的告诉我们，比如说哪个路段车多啊，哪个路口红绿灯又没起床啊，等等等等，随时说，我们随时看。虽然说路上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的路段，但是呢有个别路段还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首先呢来关注我们的冶金路，冶金路呢和中兴大街的交叉口目前是北向南出现了明显的车辆缓行，队尾的位置在这个原街早市这儿哈，所以我们有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尤其是去到我们的这个原街早市的话，一定要注意避开我们的行人和非机动车。当然还有一个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可以说是平行路段，是在我们的钢铁路和中心，钢铁路和八一大街的交叉口集中在了中心医院，中心医院门前是南向北的方向，刚刚过了小黄河的位置是出现了车辆缓行。来关注下一个路段，出现在了文苑路，那么文苑路和滨江路的交叉口丙中小学门前西向东出现了车辆缓行，怎么着，丙中小学今儿上课啊？所以有朋友从这儿过的话可以来跟小伙说说啊。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的这个路况信息。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一个互动话题有聊到哈，这夏天了嘛，天上呢也是越来越热了，太阳呢也是越来越大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经常来和大家来说，说出门的话，尤其是在中午高温时间段，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全套的这个防晒装备有什么就往身上招呼什么。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着夏天这股热乎劲儿来聊聊今儿互动话题，晒晒您的全套防晒装备。大家可以来关注我看行917后台来留言互动。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各位早安，我是小虎，今儿限行尾号四和九。
0: 可乐，小虎，你是放飞自我了吗？竟然放了电梯战神。
4: 哎呦，
0: 怎么的？这首歌
3: 识货呀？
0: 怎么了？不是老舅唱的确实挺狂啊，这老舅来了全都得立正。
3: 这怎么了？这小虎不配当电梯战神吗？
0: 可乐，别说听的曲风还真是挺广泛的，
3: 哎，
0: 这摸不透啊，什么歌你都听，
3: 老的小的经典的，
0: 放什么歌你都知道。
3: 然后呢，这个还有现代的流行的 rap 的，
0: 所以可乐，你是出门那个耳机就挂耳朵上了吗？
3: 应该是
0: 走哪听哪儿。
3: 来关注今儿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晒晒您的全套防晒装备。来关注
0: Early 说，我的防晒装备啊是一个奶茶外卖袋儿。因为每天早晨呢需要往南行上班，并且路途较远，一直就在晒左侧的脸。长期下来啊，感觉有点要长斑的迹象了，所以那天从网上看到这个方法之后就一直在用，非常的经济实用。哦，奶茶外卖袋我们也有。怎么
3: 哦，这么回
0: 事的呢？就是把它套在
3: 这个遮阳板，
0: 遮阳板，遮阳板给它侧过来啊，
3: 哎，对，
0: 把它挡在您的这个主驾驶侧玻璃上。
3: 那我觉得其实也还
0: 好。如果不套这个的话，是因为遮阳板有点短吗？
3: 有点短，
0: 有点
3: 对，
0: 有点窄，有点短，
3: 稍短一点。套上这个的话，可能是刚刚好。然后。从这张图片上我来分析，我来看一下哈，也不太影响视线，
0: 能看见倒车镜，
3: 对，前挡风玻璃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后视镜啊，这个左后视镜哈，包括咱们的这个左侧窗，也能看到这个窗外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也还好。
0: 但是我瞅了一眼，也顶多就是加出来个
3: 三公分，
0: 对，
3: 三公分最多，
0: 就顶那么大的事儿。
3: 咱也是说呢，
0: 就不弄这个外卖袋它就不行吗？
3: 就晒左边脸，
0: 就差这一个袋子，
3: 就差这一个三公分。
0: 哦，我一会儿查查啊，看怎么个事儿。
3: 就差这一三公分。
0: 你看，今天又学到了，我一会儿我得查查，看看是不是。但是我不行啊，我上班的时候往东走，下班的时候往西走，追着我晒。
3: 那完了，那遮阳板也不顶事儿。
0: 那我跟小桃一样，小桃太逗了。小桃说，为了防晒，我都是提前上班，等太阳快落山了，我再下班。
3: 好嘛，
0: 你真硬。
3: 这老板
0: 躲着太阳走不行吗？
3: 老板真喜欢这种人啊，真是喜欢这种人。
0: 哎，既然我这个不知道怎么，我赶上太阳出来之前，我比他出门早，我比他回家晚。
3: 我出来的时候还凉凉快快的，还不是那么晒的，能接受，对吧？
0: 行，这招行。
3: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反正太阳都下山了，咱们就按咱们现在市里边太阳下山，基本上到了八点。
0: 是吗？
3: 对吧，
0: 七点半差不多了，
3: 因为有时候晚上八点那时候天还亮着。好，八点以后了，那八点以后咱们再说哈。就是早上的话，你要赶到太阳之前不晒出门，那是五点半。五点半出门上班，晚上八点，
0: 真是好员工啊，年度最佳员工奖都得颁发给您。
3: 我算了算是14个钟头。小涛，你要不然
0: 这个我们学不来，啊，
3: 你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是老板，就是你是老板，对吧，你是老板。第二种呢是老板给你灌了什么，就跟你说了，哎，单位有免费的空调，免费的 WiFi， 24小时热水，随便喝随便造，你忙完了你就在单位就歇着就行。如果老板要是这么许诺我的话，保不齐我还能这么干，因为什么呢，回去能省点钱，
0: 吹自己家的空调，
3: 能省点钱。
0: 这么一算，我觉得买套防晒的所有的全套的装备也没那么贵了，也可以能接受了。
3: 哎，小桃是真硬啊。
0: 哎，防晒的装备呀，或者这个清凉的小毛巾呐，
3: 我觉得不重要，你知道吗？
0: 想要换个地儿过暑假啊，想去广东，想去湖北，三峡大坝呀，长隆野生动物园啊，您在后台回复过暑假，现在还在接受报名当中啊。我们的首发团现在已经在准备买票了，所以说大家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后台回复过暑假，看看详细的行程。

0: 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1: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于润田。
2: 今天的现象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晒一晒您的全套防晒装备。其实我们上班通勤还好啊，如果说出去游玩的话，这个全套装备防晒装备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2: 嗯，没错。不过话且说回来，虽然说呢咱们要避开这个每天的高温时间段，比如说中午前后这个外出活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啊咱们该运动的还是要运动。
1: 哎，现在徒步特别的火，很多朋友也在找啊，有没有徒步的群啊，有没有徒步的活动啊。
2: 嗯，组织
1: 爱好徒步的朋友，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咱们邢台北国商城呢组织了一次徒步活动，就在7月18号周六，现在呢还在接受报名当中。我们简单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活动的情况。
2: 嗯，这活动的名字就特别好听，叫什么呢？邢台南明水高山草甸徒步。
1: 嗯，
2: 咱们一起去到哪儿？去到太行之巅，来游览整个空中草原。哎呦，您就看这听这名儿，看这景儿，你就觉得特别值得去。
1: 嗯，心旷神怡的感觉。而且呢10公里其实也还可以啊，轻装上阵，山野穿越，草甸风车公路交织，累计呢爬升680米，解锁山巅和辽阔的双重奔赴。
2: 时间呢也不是特别长，那一天的时间足以。咱们呢在整个的徒步的过程当中哈，你想想吹着山风唱着歌，直面海拔1400米的一个高空草原之境，咱们追风逐云，想想就特别的惬意。
1: 嗯，而且呢这个活动还有专业的领队教练呢，包括急救的保障啊，全程来护航，徒步装备和摄影技巧全程给大家专业指导，还能学到东西。
2: 哎，刚刚可能有人就好奇就问了，说一天的时间咱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安排呢？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早上的基本上是7:30到8:00，半个小时的时间，咱们来进行一个集合签到。然后从8点出发到10点呢，这个过程哈，咱们就可以在这个途中呢，这是出发的一个途中来讲解安全知识。10点到10:20，咱们开始来检查装备，进行一个热身。从10:20一直到3:30，咱们就开始一个徒步的过程。
1: 是的，
2: 3:20过完之后。以后咱们就到了5:30就已经回到咱们邢台北国商城了。
1: 嗯，集合地和终点呢都是咱们邢台北国商城，也建议大家啊像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样，准备好全套的防晒装备，遮阳帽啊，头巾呐，您自己的一些户外穿搭，包括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补水的呀，或者是降温的呀，防暑的一些用品。